0: 一生有你，马上我们安排一下。还有乐乐他说啊，今天想点一首小情歌啊，希望贝贝和鹏哥可以一起唱这首歌。
1: 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也欢迎各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好声音。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鹏哥。
1: 首先第一首歌逍遥先送给大家啊，也祝大家周一早上在上班路上呢都逍遥快活，自在如意。好了，逍遥先会唱的，一起来唱。

0: 好，逍遥先送给大家啊、哦！这个周一早上发现这首歌唱起来真的还蛮开心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唱这首歌《热爱105度的你》，送给大家。
1: 希望炎热的夏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可以感受到歌曲当中的凉爽哦。

爱105度的你之后呢，这首歌啊，哎，深情款款的向我们走来了，那就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一生有你，来自水木年华啊。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也是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点播，来自韩雪的飘雪，就是好像上周到 KTV 去唱了这首歌。

0: 他。
1: 好，这首韩雪的飘雪送给大家。看到我们粉丝八群的六便士，他说啊，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家娃送一份祝福，因为今天他考试哈、啊、他说呢有点紧张，期中第一天，希望他这个期末可以好好考考，抓好成绩，妈妈想说尽力就好，
0: 加油加油宝贝们。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苏打绿的小情歌。

小情歌。接下来呢是上周哈、有位朋友点播的千千阙歌，已经我记得上周有朋友都已经来清唱了哈。那今天呢还有朋友在催跟我们说什么时候唱这首歌，我们今天就来唱。

0: 今天的红灯唱呢，我们就唱到这里了，也欢迎爱唱歌的你呢加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大军当中来唱歌。当然你有什么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唱的呢，也欢迎大家啊，这个可以来点歌。今天待会我们广告之后来播放听众的歌曲，
1: 好期待大家的歌声。
0: 对，我今天看到蓝天有唱歌了，所以不要走开哦，马上第一首就来播蓝天唱的歌。

0: 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粉丝四群的蓝桥子信啊，他说天气炎热，还是喜欢粥之类的，来点绿豆粥加鸡蛋加肉包子。没有拍图了哈，来晒一晒。蛋蛋呢也晒了早上吃的稀饭啊，
5: 对，
6: 还有这个锅贴，
5: 是还有盘点影居录哈，他分享了昨天晚上去跟这个菇友，你知道吗？就蘑菇的菇友，他说一起去捡这个鸡枞菌哈。他说现在去做牛马了，而且晒了一下昨天晚上这个捡的蘑菇，哇，
6: 收获满满，
5: 收成不错呀。
6: 对，那哎，这是能吃的对不对？
5: 鸡枞菌可以了。
6: 有就是生活小白啊，问了一个特别小白的话哈。然后看到我们的粉丝群啊，看到这个邮储丹丹就说，听得舍不得下车去单位了哈。啊，还有晚风秋雨，他说没有想到主持人粤语歌也可以驾驭，那必须的哈。
5: 当然我们有这个很多的听友在分享自己的歌声哈，我们说完算话，先来听一下蓝天的歌声。

0: 听，谢谢蓝天的歌声，
1: 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蓝天。
0: 我发现如果去 KTV 的话，就算让我请客啊，比如说邀请了像蓝天啊、斯典、King 他们去唱歌，我就在旁边默默的听，我就觉得这一天的时间我觉得过得很充实。
1: 对啊，就像很多一些听众早上上了班都到单位了，又舍不得下车，就因为听我们俩唱歌啊，就很充实。
0: 当然也喜欢听大家的歌声啊。
1: 来听思甜的歌声。

0: 哎呀，两首歌先听了蓝天，再听了思甜哈，一个男生版本，一个女生版本，两个人不同唱起来都有不同的韵味在其中，但是都很好听哦。
1: 接下来听到 King 的歌声。
2: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歌。

0: 谢。
1: 我们继续来听到哈，咱们的粉丝八群的知昂张啊、哦、来唱，第一次来唱歌，他说一直都很喜欢的一首歌，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听。

0: 好，谢谢，
1: 一生有你啊。
0: 对，这是粉丝八群的哈，
1: 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妮妮哈，她说昨天呢蓝天抖音直播间连线来了，她说我看到她本人了。
0: 哦，什么样子的？我也想，我也好好奇。
1: 瞬间你要看到她眼睛在放光。你看我怎么没有这样的眼神
0: 了？那对啊，太熟了。因为蓝天歌唱得很好嘛，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蓝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粉丝七群的亲和如你的歌声哦。
1: 好，来来来，我这边来播放一下。
0: 好，你来播放。

0: 让我身上雾气慢慢的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1: 哎，这首歌
2: 他唱
1: 了
2: 这首歌，对，因为他今天自己点了这首歌嘛，果然说话算话，也来唱了一下这首歌。
1: 对，确实不太好唱的一首歌啊。好，我们接下来听听，晚风秋雨啊，他说这首歌有点忘词，我献丑了哈。这晚风秋雨也是我们粉丝六群的一位咱们的听众，非常爱唱歌，确实哈，就是每次他也跟自己说，哎，我真的找不到调，但是我想来唱，就为你这个勇气点赞啊。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3: 暖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

0: 丝掰成一块，眼前的色彩。
1: 好，我
2: 好，
1: 们
2: 谢
1: 刚听到的是《
2: 谢。
1: 冰雨》这首歌曲啊。
2: 看到叶子还说哈，他就问我们盘点记录说："哎呦，看到这么多这个蘑菇之后，他说哪里能捡到哈？"他说我也想去捡，我们家娃肯定很喜欢。然后他就分享了一个地方，说在三市港的港集这个地方啊，下次可以这个组队，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捡蘑菇哈。
1: 当然也要注意了哈，还是要专业的人的指导下。
2: 关键是如果不认识的蘑菇，真不能乱采啊。
1: 肯定不能乱采的呀。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听到这里了，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不听大家唱歌了。爱唱歌的你呢，如果还想唱的话，明天哈、记好了，这个早点把你的这个歌声发来哈，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出。好，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收获了哈。
2: 那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兰蔻的小黑瓶精华肌底液哈，100毫升的。那你今天下单呢，我们还加赠哈眼霜5毫升的小样2支啊，同时呢，这个如果你买2瓶100毫升的话呢，我们是加赠哈这个眼霜5毫升的小样4支。那1瓶的福利价是199，2瓶的福利价是389元。
1: 对，它的质地是那种很清透的蛋清状啊，吸管吸泵就正好用全脸掌心呢来搓开压在脸上，搜一下你就会发现皮肤呢就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啊，坚持用呢皮肤底子越来越稳，粗糙感也一天天减少，由内而外的那种透光泽慢慢就养出来了。
2: 是的，那如果你是这个轻轻的涂在脸上按压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被你的皮肤直接就吃进去了，真的是清爽不油腻，而且价格特别的给力哈，199一瓶呢，是100毫升正装加10毫升眼这个眼霜小样，如果你买2瓶的话呢，价格呢就是389。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字来进行购买。
1: 对，商城的活动哈、到明天就结束了，大家呢一定要赶紧来下单哈、因为有一个满额就减就叫就赠送的服务，比如说买1000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买1500啊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这个高速的风制这个制冷的风扇哈，买2000呢直接会送这个无印良品的一个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阶梯福利多买多拿。

0: 平时呢，这个拆完快递之后啊，不少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把纸箱收起来囤着啊，要么留着装东西，要么攒多了之后卖废品。看着没啥坏处哈，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些纸箱呢会慢慢的释放甲醛。
1: 对，之前有专家做过测试哈，拿着检测仪去这个五家的快递驿站，才待几分钟，甲醛数值就直接超标，有的地方甚至高出了标准的七倍啊。
0: 对，可能大家会疑惑哈，这个纸箱不就是纸做的吗？怎么会有甲醛呢？
1: 哎，纸本身确实不含甲醛，但是加工的时候呢，有好几道的工序就会带入甲醛。
0: 没错，那做纸箱用的是廉价的胶水哈，这个防水的表层呢，油墨，还有打包用的劣质胶带，再加上回收废品本身带留的残留哈，那这些呢可都是甲醛的来源。
1: 对，要是家里狭小的角落堆一大堆的纸箱，再赶上闷热潮湿的天气，甲醛挥发的会更快哈，污染也会更加严重。
0: 对，当然不过提醒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

0: 慌哈、家里面呢只是零散的放几个纸箱，平时多开窗通风，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啊。平时咱们拆完快递哈，纸箱不要长期堆在室内，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哈。及时清理或者是放到阳台通风存放，就能减少不少隐患。我们继续来听《仅我可见》。

0: 手机，
1: 高薪来一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玩了哈，马上呢这个要到暑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行计划。前一段时间呢，一个草原深处的新秘境，哎，在社交平台上爆火，这个地方呢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牛奶湖。
5: 对，它跟千篇一律的蓝色湖泊不一样啊，这片湖水是温柔的乳白色，仿佛呢一池流动的牛奶镶嵌在一望无垠的这样的一个绿野当中，美到一点都不真实啊。
4: 是的，牛奶湖呢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哈，在蒙古语当中哈，这个牛奶湖的意思呢是查尔卓尔，意思呢就是白色的湖，它的名字呢和食物可谓是100%的匹配哈。
5: 嗯，说到这个查干卓尔，它是天然的一个碱水湖啊，湖底呢堆满了一个碳酸钙等一些矿物的颗粒，这些矿物哈在湖水流动当中被不断的去搅起悬浮，就会使湖水常年呈现出那种牛奶般的一个温润的色泽，妥妥大自然亲手打造的艺术品。
4: 嗯，没错，那6到9月份呢也是观赏这个牛奶湖的一个黄金旅游期哈，因为这个时候呢草原碧草丰美，天气晴朗居多，而湖域呢又很广阔，在阳光的照耀下哈，牛奶湖的景色最为显著迷人了。
5: 那说到这个查干卓尔，它火了之后很多人就会慕名而去哈，但不知其所在的这个锡林郭勒其实也是真正的一个大宝藏啊。
4: 说到锡林郭勒哈，也是国家地理评选出的中国六大最美草原之一，特别是这个7、8月的草原哈，一望无垠的草以及牛羊马的世界哈，宫崎骏的漫画般的云朵美到窒息，
5: 这里的避暑属性也是不能少的。这里的夏天平均气温22度哈，绝对是实打实的避暑天堂。风景呢也不输国内任何一个草原，比起很多一些知名的草原，哎，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人比较少。
4: 没错，那首先来介绍到的是乌拉盖草原哈，从东乌到这个乌拉盖这一片呢是靠近边境较为原始的草原，有着最符合人们的想象哈，就是那种非常纯粹的草原的样子，也是大草原的精华部分了。
5: 对，相对于其他地方，这里才是真正的一个牧区。哎，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哈《狼图腾》哈？人和狼、人和草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4: 没错，乌拉盖草原呢位于锡林郭勒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个交界地带哈，因乌拉盖河而得名，属于是湿地草原，同时呢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天然草原之一，素有天边草原的美誉啊。
5: 嗯，非常的好看哈。除了草原呢，今年还有湖泊、湿地、白桦林，还有这个芍药沟、黄花沟等一些独特的草原风光自然景观，当然还可以体验独特的这个乌珠穆沁部落的一个蒙古族民族风情的文化。
4: 嗯，可以这样说哈，放眼整个内蒙古，乌拉盖草原呢都是无敌的存在哈，几乎不用进景区就能够体验到那种极致的草原风光，而且因为人很少，你知道吗？旅游的体验会有人说超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总之呢，你去过之后就会更加了解它的美了。
5: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给你分享，听到李宇春的《回春天》。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音乐晨环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锡林郭勒草原，下面来介绍到的是乌拉盖的九曲湾哈。乌拉盖河呢是内蒙的第一大内陆河，它发源于呢这个宝格达山的西边哈，由泉水汇集而成，水量稳定，全长呢有360公里
1: 啊。被大家追捧的这个九曲湾哈，它位于这个乌拉盖湖的东面，与乌拉湖入口是相连的，这一段可以说是乌拉盖河最为蜿蜒曲折的一个河段了，当然也是乌拉盖草原最美的一段。
0: 嗯，大家登上观景平台可以看到九转回环的一个河流，在宛如绿毯的草原上呢蜿蜒开来，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一般哈，这个一弯接着一弯，非常的壮观。
1: 嗯，当然九曲湾最美的时刻是它日落和日出的时候，运气好呢你还能看见彩虹还有火烧云啊，夜晚光污染少，所以呢哎，在这里可以拍草原星空，非常的美，所以选择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到达这个地方哈，感受它的美景还有它的夜景。
0: 没错，继续来介绍到的呢是野狼谷，哎，它是曾经因为这个电影啊狼图腾的拍摄而出名的。那景区内呢有近百只草原狼，你可以乘坐电瓶车与野狼呢这个稍微近距离的接触一点哈。当然提醒大家，狼呢它是一个夜行动物，住在这里呢就是如果你夜游观狼的话哈，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狼群在外面活动，我感觉好
1: 酷
0: 好刺激。
1: 对，
0: 然后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看到这个小狼崽哈，一般就在6月份左右了。
1: 当然除了狼呢，野狼谷还有很多小动物，像梅花鹿啊、羊驼、羊啊、鸵鸟、孔雀哈，有很多都是放养的，可以跟动物亲密接触。
0: 嗯，继续来说到的是这个乌里雅斯泰山哈，素有草原盆景的美誉，巍峨秀丽，山势呢是雄伟陡峭的，你可以登至山巅，哎，俯瞰整个这个草原哈，包括像这个乌珠穆沁草原的壮美呢你可以一览无余。不过提醒大家爬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好，我们再来介绍的就是平顶山哈。火山在内蒙呢并不少见，但是石桌座的这个被刀削平的火山哎排列在草原之上，哎，就很少见了，也很震撼啊。
0: 嗯，是的，没错，平顶山呢也是国内唯一的火山地质地貌与草原景观相结合的第四季的火山群地貌哈，非常的珍贵啊。
1: 我们继续呢来介绍多伦湖，它的前身是锡林郭勒草原上规模最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就是这个西山湾水库。它坐落在高山沙地和草原之中，两岸呢是低缓的丘陵，还有沙地以及草甸啊。主体呢是由7个相连的湖泊组成，形成了2个湖心、3个半岛和1个沙半岛。景观非常丰富。
0: 嗯，还有呢一个小众景点石条山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哈。这座山呢登上过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哈。它的山体呢是上亿年前海底火山喷发的岩浆凝结而成的一个玄武岩石柱群，那碎石呢也是散落在这个大地上哈，就这种苍茫感呢有点像北欧，就像美剧《冰与火之歌》的那个外景的取景地一样的感觉，
1: 对，说到这里哈，它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向南呢是张北草原公天路啊，这个向西呢是这个乌兰察布火山群，向东呢是多伦湖，向北深处呢可以到这个锡林郭勒大草原，就一路都是风景啊，而且呢一些周边的选择也是颇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呢选择你自己想玩的一些玩法和景点。
0: 没错，说到这个地方哈，锡林郭勒真的是一个大宝藏，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转一转哦。
1: 我们来听许嵩《只有你》。

0: 澎湃。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啊，小木。
4: 啊，
3: 问你一个问题。
4: 哦，
3: 你只能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来回答。
4: 好吧。
3: 你爸妈知道你像个傻瓜吗？
4: 不知。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新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8: 随着夏天的到来啊，大家出门呢开始喜欢穿拖鞋了，特别是人字拖啊，有人觉得呢很凉快又方便，不管是散步还是取快递啊，穿着走。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哈，如果你经常穿人字拖的话，对我们的脚和腿真的不太友好。

0: 薄，没有任何的支撑和缓冲，那走路的时候呢，我们的小腿肌肉呢就要一直的用力来代偿啊。
1: 所以长期下来你的肌肉越来越壮哈，这小腿上这块肉就可以说自然变粗了，就会变僵硬啊。
0: 对，而且医生也提醒哈，长期呢穿这种薄底的人字拖哈，脚底压力太大，很容易引发这个足底筋膜炎，平时走路呢容易酸啊，容易胀，时间久了呢还可能会导致足弓塌陷
1: 啊。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问题啊，就是穿人字拖呢，为了防止鞋子掉，脚趾呢要一直用力夹住这个鞋带啊，长时间紧绷发力呢，脚趾的肌肉也会磨损发炎，严重还会让你的脚趾关节变形，这也是得不偿失啊。
0: 对，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大家哈，这个人字拖呢，你偶尔短途穿一下，哎，没什么问题，你图这个轻松凉快嘛，但是千万别穿着它长时间走路、逛街或者通勤，那就不太行了
1: 啊。夏天选鞋子嘛，尽量挑选这个底比较软、有支撑性的这个款式哈，既能透气，是很舒服，而且还能保护我们的双脚和腿部，安稳度过夏天。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想和世界分开》。

0: 老话常说啊，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偏方。哎，这可不是随口说的哈，真的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夏季养生思路。
1: 对，现在还有很多相关的临床研究就佐证啊，夏天适量吃生姜对于心脑血管呢非常友好，抗炎效果也很不错哈，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辅助稳血压，还能够减轻体内的这个炎症的反应啊。嗯，
0: 但是不少朋友确实不知道啊，这个夏天该怎么去正确的来吃姜哈。其实说到夏天吃姜的量不用太多，每天呢这个新鲜的姜控制在3到5克就可以，就是2-3片的量哈，千万听大家不要空腹吃姜。
1: 对，还有早上煮这个小米粥，丢点这个姜丝进去也最合适啊。平时可以拌凉菜啊，炖汤的时候加少许的姜丝调味也是可以的。
0: 嗯，要是感觉头晕恶心哈，有中暑的苗头了，你就用呢这个3片生姜搭配上5克的陈皮煮水来喝。那姜汁呢，外敷我们的内关穴，胸闷、晕车等一些难受的反应也会缓解不少。
1: 哎，不过呢，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姜啊。平时总是口干呐、手心、脚心发热，容易上火的一些阴虚人群呢，还有口苦、口臭，还有一些大便黏腻的一些湿热体质哈，再加上像比如说胃溃疡、食道炎的朋友，夏天吃姜就要多加谨慎了。
0: 嗯，还有呢，这个夏天我们可以买到2种不同的姜哈，分别是嫩姜和老姜，它们的用法也不一样。那嫩姜呢，辣味比较淡一点，水分充足，适合像炒菜啊、做酱菜啊。那老姜呢，辛辣味就比较重了，更适合什么呢？炖汤、炖肉的时候，哎，把它加进去提心啊，这个去腥提味哈。
1: 对，当然，其实夏天养生也不用太复杂啊，抓准吃姜的时机，控制好它的食用量，分清体质，选对这个姜，温和调理我们的身体啊，你会发现，哎，就会很舒服哦。
0: 没错，时间到了8:54，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明天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个儿子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终于抱上了孙子。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想要神清气爽活力满满，那就来听我们的歌吧。现在时间上午9点，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8: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每个工作日的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分享给你们。今天的微开场呢，我们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建议适当的释放一点你的攻击性，就不求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而是要保持自我，诚心感谢爱自己的人，但不会在意那些不喜欢自己的人，了解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当你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应该明确地告诉对方，不要触碰他人的底线，比如说隐私等等，太过越界会让对方不快。你要学会拒绝，减少会让自己感到内耗的事情，捍卫自己的边界、尊严和权利，并不是狡辩。当忍受不了攻击和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你是唯一能够为自己说话的人。另外就是有勇气，敢于说出心中所想，不愿讨好迎合。他们的刺虽然向外，但是却有勇有谋，绝不是以攻击的方式表达，而是能坚定平和的来拒绝和反对。还有呢，就是有底气，不轻易的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够为自己辩护。当然了，这么做的前提是他们对自我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喜好和优劣，从而建立起坚韧的保护罩，那就是自信。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有福利送给大家。今天高温天气啊，开车上班请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了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查看，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4008-6-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我是微微，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今天的微生活，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来陪伴大家出行。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运动的时候听对了音乐真的就不累了，因为运动的时候听振奋人心的音乐能够显著的减轻疲劳感，即使呢对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也非常同样有效。所以呢，我们曾经也看过一个研究，就是这个研究人员让参试者进行高强度间歇的训练，结果显示呢，听振奋音乐的时候，锻炼者更加享受运动的过程，感觉到没那么吃力。原因就在于振奋的音乐能够转移注意力，让人不再过度的关注心跳加快、肌肉酸痛等等身体的反应，从而降低运动的困难感。所以下次跑步或健身的时候，记得要选几首节奏带劲的歌，或许能够帮你多坚持几分钟哦。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彩小程序参与互动，您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游乐场玩，中午饿了去买盒饭。
3: 盒饭盒饭，还剩下2盒，15一盒，要买的赶紧抓紧了啊。
4: 哎，等等等等等，我要，这是给我了，15啊。
3: 哎，好的好的，先想拿好了啊。
4: 哎好嘞。
3: 盒饭盒饭，还剩下1盒，5块钱1盒，5块钱1盒，抓紧了。
5: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我们为你加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昊，
3: 我是小厚。
4: 青春

0: 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不费力的任务要放在下午完成，因为上午呢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皮质醇呢在清晨达到了峰值，所以这个时候的注意力和执行力是最强的。午后过后呢，人体体温下降，褪黑素的分泌前奏开启了，疲惫感自然就会上升。所以呢，最好把最费力的任务都放在上午，比如说写写文案呐，做做决策啊等等。因为下午呢，大脑进入了低功能的一个消耗期，所以有研究表明，下午做的决策呢更快，但准确性会更低。下午更适合做一些，比如说回邮件呐、填填表格啊，或者是开会等的一些的工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回来了，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间段，一路微微笑之微旅行。然后在我们今天的旅行板块当中呢，特别想带大家来安利到的是中国最美的一些湖泊。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呢，散落着很多璀璨的蓝宝石，比如说九寨寨沟的童话海子啊，喀纳斯的变色湖水，长白山天池的碧玉仙境，然后有些绝美的湖泊藏着大自然最纯净的诗意和千万年的地质传奇。如果说山川是大地的脊梁，那么湖泊呢，就是大自然遗落在人间的明眸了。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就散落着一些蓝宝石，它们或深邃幽静，或波澜壮阔，每一汪碧水都倒映着天光云影，也诉说着千百年的一些地质传奇。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将会带大家来探索一下。首先呢，第一个给大家安利的是九寨沟。九寨沟呢，被誉为童话世界和水果之王，是一条纵深50余千米的山沟谷地。那这里呢，因为坐落着9个藏族的村寨而得名，四周呢雪峰高耸，林木比较的这个茂密。然后它作为水的王国，九寨沟呢又有着清澈艳丽的海子，多姿多彩的飞瀑以及汹涌澎湃的急流，高峰彩林翠海与叠瀑交相辉映，再加上浓郁的藏族风情，所以共同勾勒出了一幅好似仙境般的梦幻画卷。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些湖泊，也是最漂亮的，应该说是景色很美的。然后刚介绍了九寨沟，那么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巴松措，它又名措高湖，那是一处非常著名的这个圣湖和圣地哦。这片海拔3480米的碧水呢，被繁茂的林木和耸立的群山温柔环抱着，湖面广袤而且非常的深邃，景区呢是集雪山、森林、文物古迹于一体，四季景色很不一样。春天的时候群花烂漫，雪峰阵阵倒映在湖中，秋季的时候万山红遍，火红的枫叶又折射着灿烂的阳光，碧蓝如许的天空下，这里就是远离尘埃的安静天堂。那么还有个地方呢，就是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呢，主要有仙乃日、还有央迈勇，还有夏诺多吉三座神山和周围的河流湖泊以及高山草甸所组成，这里保存了非常完整的自然生态的系统，所以它被誉为叫香格里拉之魂和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方净土。景区里面呢，不仅有壮丽神圣的雪山，还有辽阔的草甸，五彩斑斓的森林和碧蓝通透的海子，然后雪域高原非常好的自然风光几乎都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也会非常令人叹为观止。

0: 间是二木卡木，当量子比特嚼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微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普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朵木刻在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很后悔找了一个不懂足球的老婆。
3: 啊？为什么啊？
2: 她曾经问我喜不喜欢拖地。我说喜欢，结果结婚到现在我们家的拖把全归我一人使了。我以为他问的是意大利那踢足球的拖地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一。

0: 广播。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理解与沟通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妹妹提醒聪明的你，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都要多体谅、多沟通。现在时间上午11点，我们是
4: 好妹妹，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7: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8: Hello， 我是晨曦。
7: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啦。
8: 是的，
7: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要祝大家新一周都快乐。
8: 没错，全新一周的工作顺顺利利，然后呢，大家也都元气满满。
7: 哎，没错，所有在周一我们许下的愿望，到周五的时候都可以实现。
8: 好的。
7: 好了，这一周呢又是全新的一周嘛，希望大家的状态呢都可以跟这个不能说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啊，今天的天气呢就好像那个太阳公公好像有点害羞、
8: 有点害羞。
7: 对对对对对，希望大家这一周的状态呢都可以元气满满，
8: 元气满满。哎，加油加油！
7: 经历过这个2天的周末哈、想必大家呢都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哈、给自己呢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8: 充电，对对，调整，都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周一要有崭新的这个面貌啊。
7: 哎，没错，新面貌，新气象啊。
8: 是的。
7: 哎，如果这一周给你一个一定要好好奋斗的理由的话。有没有
8: 好好奋斗的理由？那就是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7: 好，
8: 是不是还有吗？
7: 好吧，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其实领导不在听节目的啊，你非要立这个人设也可以啊。哎，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一周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的理由，就是每天中午的时候，在大家的这个工作之余，我们都会有2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快乐。
8: 是的。
7: 哎，每天很多的朋友啊，开场的时候就非常比较习惯守候我们的这个全民哈哈哈。
8: 没错，
7: 因为每一天的快乐都会不一样嘛。
8: 哎，习惯了嘛。
7: 今天呢，全民哈哈哈开场份还是要把一周的快乐送给各位。
8: 是的。
7: 有一个鼎，
8: 有一个鼎啊，
7: 小名叫小鼎，大名会叫什么？
8: 大名那肯定叫鼎鼎。
7: 哎呦，恭喜你答对了。
8: 又到了我的题库了
7: 啊。所以又到你的题库了。大名鼎鼎
8: 鼎，
7: 所以有一个鼎，小名叫小鼎，大名当然叫鼎鼎。怎么样，是不是意想不到，出其不意啊？
8: 是，
7: 可以去考一下你们身边的朋友。
8: 没错。我这边就是数字0和1啊、他们也放假了。趁着放假就干嘛呢？夏天了嘛，对不对？去水边玩，去打鱼。
7: 哎呀，我喜欢去海边呐。哎，有一个是哪一个，是哪一个乐队唱的想去海边？
8: 海边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
7: 我正在想着去海边。
8: 夏日入侵企划。
7: 哎呀，对，夏日入侵企划。哎呀，你看年纪大了，突然一下想不起来这个组合的名字啊。
8: 0和1去打鱼。
7: 哎，
8: 这个一战绩还是不错的。
7: 哦，一的战绩还不错。
8: 但是零，一条都没有捞到。
7: 哦，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嘛。零嘛，所以打不到鱼嘛。
8: 是的。
7: 啊。
8: 正确答案就是因为一网打尽。
7: 哦，一网打尽。哦，所以你把所有的鱼都给打完了。
8: 那你零还捞什么鱼呢？
7: 哦，明白了，就是我要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的那种状态，是吧？
8: 是的。
7: 好了，11点04分开场，跟大家开心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音乐吧。

0: 这一周呢，希望在音乐的节拍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
1: 好的，
0: 邀请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0: 好了，开场跟大家听到两首歌呢，都是那种很积极向上的啊。张碧晨的那一首《去无所谓哪里的岛》啊，因为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想去海边嘛，
1: 没错。
0: 虽然没有办法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在歌曲声当中，哎，我们好像就去到了一个海岛，享受了属于我们的夏日啊。
1: 是的，想去海边。
0: 还有一首歌来自于严仁中的，叫做《追风》。
1: 是。
0: 这个星期我们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追风，去追求美好的事物。
1: 是。
0: 但是哦，这一周的追风过程当中，你要小心又下雨了，
1: 要关注一下天气了。
0: 是，
1: 短暂的这个晴好天气即将结束。
0: 哎呀，这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啊！
1: 这句话一出来，好像心情不太美丽啊。
0: 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呢，已经在路上了。从6月2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4号，哎呦，这个5-6天的时间啊，安徽多地将有，还不是降水
1: 啊，
0: 请注意我的措辞。

0: 子，是强降水，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的天气。
1: 你就一眼看过去，雨，
0: 哎，真的是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降水预报。
1: 是的，6月29号到7月4号，我省是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30号到7月2号，我省南部呢是有持续性的强降水，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3到4号呢，这个降水略有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
0: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啊。未来的几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啊，天气也是属于比较闷热的。仅6月30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0度
1: 啊，
0: 这两个地方呢是低于30度。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29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1: 再来看一下周二有没有好一点啊？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大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到了周三，这个雨势依旧没有减弱呀，好像来得更猛烈一些了呢。7月1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1: 到周四是不是好一点了？
0: 哎，会好吗？
1: 全省阴天
0: 啊，
1: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哎，稍微好一点吧。
0: 我觉得稍微缓和一点。
1: 是的。
0: 周五的时候呢，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
1: 周六总该好了吧？
0: 周六应该会好很多。
1: 全省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0: 好了，雨天出行呢，其实真的是需要注意安全的哈，尤其是对于开车的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小心路滑。如果在路上发生了一些磕磕碰碰的这种小情况的话，在比如说取证的这个前提之下啊，然后注意安全，把车呢也要尽快行驶到路边，不要阻碍这个正常的这个交通的秩序哈。当然，如果你比如说在路上遇见了一些小问题，想要找一个可以替你一站式解决的这个行车管家，接下来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没错没错，趁着这个午休哈，出来办事儿，停车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周围，万一您的爱车被刮又找不到人，不要着急，
0: 是
1: 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咱们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直接来拨打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好了，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都谨慎慢行啊，都可以平平安安到家。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虽然一周的天气都是雨啊，但是雨天呢也是另外一种风景嘛。
1: 没错，
0: 让我们在雨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有请黄子韬，想你的雨。

0: 首歌也是之前的单曲循环啊，来自于陈卓璇还有艾热的《无风带》啊。哎呀，这个《无风带》这首歌就好像是感情里面，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时间长了，然后久了，然后都没有什么共通的话题，然后
1: 平平淡淡了，
0: 对，就显得非常平淡，就虽然我们经常说，什么都不做，陪伴在你身边就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最起码有情感的互动，你是知道你心里面是爱他的，他心里面是有你的，但是《无风带》这首歌就是形容感情里面就两个人好像都已经，就是。断了念想，
1: 相处的比较久了，然后时间就是说
0: 都没有感觉了，
1: 跟你讲个什么事情，然后
0: 没有感情了，
1: 就没有什么反应，
0: 没有波澜了，对吧？这样的感情其实也还蛮折磨人的。好了，11:27哈，世界杯呢，从这个比赛日开始，上一个比赛日开始哈，就已经是进入到了32/1的比赛了啊，因为32强已经诞生了啊，然后呢，已经有一支球队是提前率先的，已经是晋级到了16强。
1: 哎，我们要恭喜一下。加拿大，
0: 加拿大东道主加拿大队啊，虽然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呢是输球了，本来呢是可以在多伦多，就是自己国家来踢比赛的，后来呢是没有办法，把主场优势拱手让出去美国踢比赛了，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到他们，虽然这场比赛踢得还蛮揪心的，是最后补时阶段加拿大进了一球，然后战胜了南非队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会跟大家具体的来做介绍的，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其实又会有很多这个好的比赛，
1: 令人期待的比赛，巴西队对日本队，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不见不散哦。
2: 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5: 难怪你那么瘦，老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哎呦，你别再吃了，再吃都皮包骨头了。
4: 阿小木1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6: 老吃这种垃圾食品，难怪你这么胖，别再吃了，再吃胖死你。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贵贵贵，
9: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贵贵贵，
9: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贵贵贵，
9: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

0: 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 Music，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好了，北京时间的6月29号，昨天晚上呢，不是昨天晚上，是今天凌晨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16分之一的决赛，加拿大是1-0战胜了南非，队史也是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哎呦，真的要恭喜一下，
5: 恭喜恭喜，为您点赞、
4: 东道主嘛。上半场呢，其实两队是均未获得进球，不过在下半场的一直到补时的第二分钟，叫欧斯塔基奥，加拿大队的破门了，所以是加拿大是1-0战胜南非，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
5: 太不容易了。
4: 加拿大呢将会在下一轮对阵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场。
5: 哦，
4: 哎，你觉得荷兰跟摩洛哥，你更看好谁？
5: 荷兰吧。
4: 哦，你所以你是荷兰的球迷啊？
5: 这两个当中来说的话，我站荷兰这边。
4: 那确实荷兰整体的这个颜值是要高一些，
5: 颜值啊，
4: 所以对于女生来讲，一般都是看球队的颜值来定自己对这支球队的喜好程度。
5: 好吧，
4: 荷兰队呢也是这一届世界杯很多朋友都有看好的，就是预计他们会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啊，
5: 就很看好他们。
4: 进行了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啊，然后大家对于这届世界杯冠军的预测哈，又发生了一些些的改变。像之前呢，大家普遍会认为有8支球队都有夺冠的机会。小组赛结束之后，现在就认为，基本上呢，也就只剩下4支了。这4支球队分别是，这个巴西，
5: 阿根廷，
4: 荷兰也在其中哦，还有一支，法国。所以接下来有可能会夺冠的巴西队在明天凌晨
5: 1点
4: 就会出征
5: 啊。他们是迎战的是亚洲劲旅日本队。
4: 巴西加油，巴西加油。
5: 这将是就是很多人会关注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16分之一决赛的这个焦点对决。因为巴西是以 C 组头名出现的嘛，
4: 是
5: 日本呢也这个比较厉害，
4: 日本也很强，
5: F 组第二晋级，虽然历史交锋，巴西是11胜2平1负，占绝对优势。但是去年在10月的一场友谊赛当中，日本曾经是3-2逆转巴西，这就有点厉害了。
4: 哎呀，
5: 今天晚上有点看不懂啊。
4: 那一场友谊赛呢，我是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我知道日本队逆转了巴西，我还在很惊讶。我说哇，就是就真的很厉害，日本队的这个真的很厉害啊。但是后来一想，巴西那一场的阵容啊，其实不是他们的全主力出战啊。
5: 这么个意思。
4: 对啊，
5: 难怪是友谊赛了。
4: 五星巴西啊，这一次能不能在这个五星巴西上再加一颗心？我这一次16分之一的比赛啊，这个巴西一定要认真的对待，因为对于巴西队来讲啊，球队在这个安切洛蒂的战术的体系下运转的特别的流畅。小组赛他们进了7球，仅失1球，攻防俱佳。
5: 是，
4: 同时呢，维尼修斯和库尼亚的状态特别的火热，而且在上一场的时候，那个内马尔也是伤愈复出了。这几位球员呢，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当中，一定还会取得就是进球。
5: 没错，那日本队小组赛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
4: 没错了，
5: 首轮你看人家就逼平了荷兰队，
4: 是，而且那一场踢的真的特别漂亮。
5: 次轮呢又完胜了突尼斯队，末轮又与瑞典队打平。
4: 是，
5: 所以你看他们这一路走来也是蛮不容易的。以不败的战绩顺利晋级，进了7球，失了3个球。
4: 而且日本队之前呢一共有4次闯入到淘汰赛，但是 都是首轮就止步了。
5: 嗯嗯，
4: 这一次能不能创造历史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5: 哎，是的。
4: 嗯，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德国队啊，
5: 对巴拉圭，
4: 对巴拉圭。
5: 嗯
4: 啊，是在明天凌晨的4:30啊，又一场比赛。
5: 嗯，
4: 哎，所以这几场比赛大家都是可以持续的来关注的啊。
5: 没错。
4: 哎，不过呢，就是不太建议大家熬夜了。
5: 哎，太晚了。你说这是熬夜呢，还是早起呢？
4: 是。
5: 嗯，
4: 没事，早起的时候呢，就早起也不用，早起好好上班，
5: 嗯，
4: 收收心。到11:00左右的时候打开这个收音机或者是手机的这个 APP、
5: 嗯、
4: 听一听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你好世界杯。
5: 好、
4: 啊、这个对吧，5分钟全天的赛况你都知道了。
5: 是的、
4: 啊、11:34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41。哎呀，刚刚我们有跟大家说到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嘛。
1: 嗯。
0: 其实关于世界杯呢，有很多的趣事儿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在世界杯期间啊，
1: 嗯、
0: 作为我们的亚洲球队，
1: 嗯、
0: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今天会在16/1的比赛当中对阵巴西的这个日本队之外哈、啊
1: 嗯，
0: 还有一支是寄予厚望。
1: 是的。
0: 就是韩国队。
1: 韩国队。
0: 韩国队在之前的几次世界杯的当中呢，其实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
1: 没错。
0: 像他们有一届世界杯是2-0战胜了德国，
1: 嗯、
0: 而且也有小组出现过啊、
1: 嗯嗯嗯。
0: 这一次呢，其实很多的韩国球迷，包括很多的亚洲球迷，
1: 嗯、
0: 其实也是觉得，哎呀，我们这个亚洲球队哈、啊，在世界杯上走得更远一点、
1: 嗯、
0: 啊，对我们亚洲足球来讲，也是一份进步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结果，
1: 嗯，
0: 韩国从世界杯应该算是耻辱性的出局
1: 啊、哦，回家了是吧？
0: 哎，这是韩国球迷自己评价的。
1: 嗯、
0: 为什么叫这个耻辱性的出局呢？
1: 嗯，
0: 韩国球队最后一场比赛不是输给了南非队吗？0-1、
1: 嗯、
0: 然后就被批他们在场上毫无斗志、
1: 哦、
0: 一点都没有看出来为就是为胜利去拼搏呀、
1: 嗯、
0: 然后有那种取胜的欲望一点看不出来
1: 就划水摸鱼了呗、
0: 哦、就啊就谁还不是个打工人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韩国队出局了之后呢这个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也出来说话了、
1: 嗯、
0: 将国家队出局是归咎于韩国足协的制度性的失败还批评韩国足协、
1: 嗯、
0: 以私人的关系聘请了他们的主帅叫做洪
1: 明
0: 甫的这个决定
1: 对
0: 哎，把无能支配放到了指挥位置、
1: 嗯、
0: 这个不是我这个不是我杜撰的啊、
1: 嗯、
0: 这个是原话啊
1: 是的
0: 把无能支配放到了指挥位置、
1: 嗯、
0: 韩野政党也一致呼吁国会对韩国足协的运作来展开调查
1: 对这个主帅现在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
1: 嗯、然后呢韩国国内的这个舆论批评声、嗯、就是声浪比较高涨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其实辞职的话应该就是说揽责嘛、
1: 嗯哎、
0: 本来说其实大家就是、
1: 啊、
0: 好吧那你都辞职了那就原谅了嘛那为什么还又口诛笔伐了呢、
1: 嗯、
0: 因为他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辞职是提前准备了一个手稿
1: 嗯嗯
0: 全程念稿
1: 嗯
0: 然后念完稿之后双手插着都离开了大家觉得哎呀你这样的态度明明就是无所谓嘛、
1: 哦、啊这个意思
0: 然后他们很多的球迷其实这个情绪特别的激动啊、
1: 嗯、
0: 哎情绪特别的激动这个洪明甫呢是从2024年7月的时候啊、
1: 嗯、
0: 第二次执教韩国队、
1: 嗯、
0: 韩国足协呢和其即将卸任的这个负责人郑蒙奎、
1: 嗯、
0: 一直是面临强烈的这个公众反弹、
1: 哦、都是反对的、
0: 哎、2024年9月的时候韩国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曾经是传唤了像洪明甫啊郑蒙奎啊以及其他韩国足协的高层作为证人来出席会议、
1: 嗯、
0: 议员们就他们认为的不公平啊不透明啊以及这个洪明甫的这个聘任的流程啊进行了这个质询、
1: 嗯、
0: 啊其实就等于说其实早都有这样的一个隔阂了、
1: 哦、
0: 啊洪明甫呢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主动辞职也向支持国家队的国民们真诚的致歉啊、
1: 嗯、
0: 说他将会从这个教练岗位退下来
1: 是他自己也觉得吧反正这个就主教练不是一个很轻松的决定
0: 当然了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
0: 啊
1: 他认为就是把他肩负的这个责任坚持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是，
1: 但是呢，在担任这个主教练期间，一直在反复的问自己，
0: 嗯，
1: 就这个选择究竟是不是为了韩国足球？
0: 哦，
1: 他没有办法说每一个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可以说每一个判断都是为了韩国足球。
0: 哎，但是他说。啊，球迷们买不买账，那就另当别论了。
1: 是的，
0: 哎，这很多的球迷情绪特别的激动。
1: 哎，
0: 有的这个韩国的便利店啊，
1: 啊哈，
0: 贴出一个告示，
1: 啊，
0: 洪明甫。不得入内
1: 甚至还有烤肉店
0: 啊，
1: 门口写着本店拒绝为洪明甫提供服务
0: 是韩国球迷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也是激烈的抨击说洪明甫你还有脸回韩国吗
1: 这是他们说的啊我们没有说
0: 然后韩国的这个广播公司 KBS 啊、
1: 嗯、
0: 就不叫探秘吗、
1: 啊、
0: 就为什么韩国队这次发挥的这么差呀、
1: 啊、
0: 就去当地的这个蒙特雷的酒店、
1: 嗯、
0: 调查这个住宿条件是否影响了韩国队比赛
1: 啊
0: 由于他们不满洪明甫带队的表现、
1: 嗯、
0: 在节目里面对这个洪明甫的脸部进行了马赛克的处理
1: 啊！
0: 哎呀，这个做的会不会有点过？哎呀，我突然
1: 破防了，破防了！
0: 我突然发现，为什么就是我们国足的成绩一直上不去、
1: 哎，
0: 一直都是那个样子，是我们球迷做的太少了。
1: 大周一的，这美好的中午。
0: 啊
1: 咱们能说点开心、
0: 哎、呀不过呢还是希望哈未来呢就是咱们的国足哈、
1: 嗯
0: 哎、就是不吃馒头争口气了、
1: 哎、是的
0: 好期待在有生之年我们还能看一次中国队进世界杯吧
1: 有可能哈、加油加油。
0: 好了，11:46，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
1: 好，
0: 当然接下来的这两首歌都是来自汪苏泷新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也是挑选了这个新专辑里面比较值得听的一些单曲。
1: 是的，
0: 提前的时候呢也是播给各位啊，向你们推荐汪苏泷全新专辑。不开心的事就不要想了，好听的歌可以多听一点。
1: 哎，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好了，欢迎大家11:53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听到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汪苏泷全新专辑里面非常好听的歌。一首歌叫做《一万次热爱》，还有一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的
1: 《让你知道》。
0: 让你知道这首歌，其实我们在上一周的连续两天都有跟大家播哈。
1: 哎，真的实在是太好听了。
0: 哎，我觉得好歌呢是不怕多播的，
1: 是
0: 啊，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接收。现在就是我们在音乐圈里面比较备受关注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1: 啊。
0: 平时的时候可能让你们自己去找一些歌，因为真的很难找，所以你们会缺失掉很多听到好歌的机会，
1: 那就很可惜啊。
0: 对，就是在全部都是口水歌的年代，我觉得音乐广播还是要守住我们自己的态度跟标准嘛。
1: 是的，
0: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汪苏泷还有邓紫棋的《
1: 让你知道》。
0: 我们的态度也希望你们可以知道。
1: 是的，
0: 11:54，在这一个周末，我们的台湾地区，又是公布了第37届金曲奖的奖项得主，
1: 我们要恭喜一下。

0: 下。嗯，当当当当，蔡依林，
1: 哦，蔡依林，
0: 张震岳，
1: 哎
0: 哎，两位太厉害了，获得第37届这个台湾地区金曲奖的最佳华语男歌手、女歌手奖。
1: 哎，还有包括像张震岳的那一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哈、他是获得了很多奖项，包括这个最佳专辑、最佳作曲等等啊。
0: 哎，对，
1: 加在一起呢，张震岳一个人获了3项大奖，
0: 3项大奖。
1: 嗯，然后蔡依林呢是再度获了最佳华语女歌手。
0: 对，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月27号晚上的周六啊，6月27号周六的晚上，对不起啊，第37届台湾地区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在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小巨蛋举行。
0: 是，
1: 蔡依林是凭借她的全新专辑《Pleasure》，张震岳则是凭借
0: 《跟着感觉走》，获得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男女歌手奖。
1: 其实蔡依林之前也有一次获奖的这个经历
0: 哦，很多年以前，舞娘。
1: 哎，2007年的时候，
0: 哦，是的，
1: 舞娘是第一次夺得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
0: 是
1: 时隔了19年，哇，再一次获奖，
0: 真的是好长时间了，
1: 哎，很不容易
0: 、
1: 而且呢 ，Player 呢还获得了这个年度专辑，
0: 是
1: 张震岳是凭借自己的专辑《跟着感觉走》横扫了3项大奖，
0: 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
1: 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啊，37届金曲奖部分的获奖名单，年度专辑是蔡依林的《Player》，
0: 是最佳华语专辑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最佳华语男歌手张震岳，最佳华语女歌手蔡依林，年度歌曲就是 Alin 带来的一首《幸福在歌唱》。
1: 哎 ，Alin 啊，其实最近连发了好几首这个歌曲，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有播过哈、像 Alin 的那一首《绕路》，还有最近新发的《一个人》，这两首歌都特别的好听。
0: 是，然后最佳专辑制作人呢是常石磊，《纯妹妹》哦，单依纯的那一首。最佳乐团是落日飞车，最佳新人是陈贤静。
1: 哎，好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啊、就是音乐的一些的动态。当然有好听的歌曲，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没错，
1: 哎，目标就是安徽上空最好听的音乐节目。
0: 是的。

0: 玩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正午阳光，共同分享。现在是中午12点，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我是叮当。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10: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9: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
10: 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11: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12: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11: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4: 好了，辛苦工作一个上午了啊！此时此刻呢，又回来要跟我们一起脑袋翻滚吧。
15: 没错，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了，难免有些疲惫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跟着我们一起让大脑运动一下，咱们越来越聪明啊！
14: 哎，没错，脑袋翻滚吧，今天是两道脑筋题，哎，大家一起来测试一下。
15: 是，
14: 哎，其实12:02啊，一到十二点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就上午的工作告一段落了。
15: 哎，是的，
14: 这个点呢要开始找吃的啦。
15: 没错啊，
14: 哎，吃什么样的东西？
15: 嗯，
14: 可以吃很多又不长胖。
15: 吃很多又不长胖，
14: 哎，
15: 这个玉米、啊、红薯、
14: 玉米、红薯、优质碳水
15: 啊，是的。
14: 然后还有像什么海鲜，
15: 嗯，
14: 啊，海鲜其实
15: 鱼肉、虾肉都行，
14: 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哈、
15: 啊。是的，
14: 哎，那对于今天中午要吃海鲜的朋友，
15: 嗯，
14: 请问哦，
15: 嗯，
14: 做什么海鲜，大家吃了之后绝对会给好评。
15: 做什么海鲜？
14: 嗯。
15: 大家吃了以后绝对会给好评。
14: 做什么样的海鲜，所有人吃完了，
15: 嗯，
14: 一致好评，绝对不会有一个差评。
15: 海鲜大咖。
14: 做什么样的海鲜
15: 啊？
14: 嗯，
15: 做什么样的海鲜、
14: 哎？做什么样的海鲜？
15: 一致都是给好评。
14: 大家吃完了之后，绝对都是好评，一个差评你都看不到。
15: 哦，
14: 哎。
15: 好吧，那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14: 好了，两首歌曲的时间，大家好好的开通你们的这个大脑啊，
15: 嗯，
14: 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

最具人气的潮流新歌，最有热度的流行金曲，人气歌谣。

0: 越远，所以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不要去预设很多个选项，什么都不要想，
1: 不要那么的焦虑，也不要提前内耗，
0: 就跟着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感觉去做去走就可以啦。
1: 是的，
0: 有句话叫做随遇而安嘛，
1: 没错没错。
0: 12:10啊，哎，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跟着你的感觉走，没准就会走到你梦想的那个彼岸啊。
1: 没错，
0: 就比如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跟着感觉走，你认为答案是什么，你就告诉我你认为那个正确的答案就好了。
1: 你说做什么海鲜都是给你点。
0: 今天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哈？做什么样的海鲜，大家吃了之后绝对会给好评，
1: 绝对会给好评。
0: 哎，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这个跟着感觉走呢，就是跟着自己的喜好走的。有朋友说我要
1: 吃什么，就是
0: 螃蟹。螃蟹的确，很多的朋友都会，都会选择螃蟹。
1: 是，
0: 但是一定会给好评吗？不一定吧。
1: 有的做的不好吃，要给差评，
0: 对不对？而且螃蟹有很多的做法，
1: 是，
0: 你是要清蒸呢，
1: 还是要红烧，
0: 还是要咖喱蟹呢，还是要红烧呢，还是要油炸呢？还有朋友说小龙虾，小龙虾是海鲜吗？
1: 小龙，不应该是。
0: 小龙虾是河鲜吧？
1: 对。
0: 还有人说鱿鱼
1: 啊，
0: 鱿鱼我个人也很喜欢吃。
1: 黑虎虾
0: 啊，黑虎虾。如果你说的这些，我都会给你好评。但是其他人我就保不准了。那世界上有没有一种海鲜是你做完了之后，大家吃完绝对不会有一个差评，所有人都说好评？
1: 这个很重要哎。
0: 当然有。
1: 那是什么呢？
0: 公布答案。河蚌你知道吧？
1: 河蚌知道啊。
0: 蒸蚌。
1: 啊，蒸蚌。
0: 蒸蚌。
1: 在这儿等着呢，
0: 今天
1: 真棒，
0: 做一份海鲜送给各位，这份海鲜就是
1: 真棒
0: 哦，你真的很棒棒啊，一定会给好评的啊，
1: 确实也是。
0: 好了，12:13来听听感觉脑袋翻滚吧，你的问题了。
1: 西游记大家都看过啊，西游记当中呢，这个唐僧啊带着师徒四人一起，对不对？然后遇到一路的这个降妖伏魔嘛，在某一站遇到了蜘蛛精，
0: 蜘蛛精，
1: 然后他呢，并不是我们电影当中他喜欢那个孙悟空啊，他喜欢唐僧
0: 啊，蜘蛛精都喜欢唐僧，所有的妖怪都喜欢唐僧的
1: 啊，是吗？蜘蛛精在盘丝洞，就在家里面嘛，
0: 盘丝洞
1: 给唐僧表白了，
0: 表白了，
1: 那唐僧肯定不答应啊，
0: 拒绝。
1: 那你知道他是以什么理由拒绝的吗？
0: 什么理由？因为出家人呢？
1: 不对啊。蜘蛛精在盘丝洞给唐僧表白，你知道他是怎么拒绝的吗？
0: 哎呀，说到爱情真的是一个大学问，他到底是怎么拒绝的呢？思考一下，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揭晓答案咯。
1: 好。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0: Radio Showtime。12:1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问的是一道关于爱的问题。爱情呢是一个大学问，
1: 是
0: 啊，很多人究其一生都没有研究明白这个其中的弯弯绕绕。
1: 好不容易有了喜欢的人，鼓足了勇气要去表白，
0: 是，
1: 结果被拒绝了。
0: 被拒绝了，关键你还不知道他是用什么理由拒绝的你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啊，
1: 一定要知道一下啊。
0: 是，这一天呢，这个蜘蛛精，就在盘丝洞，在自己家给
1: 鼓足勇气，给唐僧表白。
0: 但是唐僧肯定拒绝了，
1: 那必须拒绝啊。
0: 那他会用什么样的这个理由来拒绝呢？
1: 唐僧说了，对不起，我不喜欢网恋。
0: 哎呀，都说这个爱有双重魔力啊。啊，有一面的魔力呢，是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幸福跟甜蜜。
1: 是的。
0: 但是还有一面的魔力呢，就是让你感觉到有点心酸跟难过。
1: 真的，
0: 很显然今天的这个例子就让你们感觉到有点心酸跟难过，还有点不解。在盘丝洞，所以就是网恋
1: 啊。对呀，蜘蛛精嘛。
0: 好吧，这虽然觉得很不能理解，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反驳。
1: 是
0: 爱呢，就是这么让人捉摸不透的。
1: 没错。
0: 好了，12:16，那今天午间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首哈，依旧是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歌啦。
1: 是的，
0: 很温暖的这首来自于插班生的《在》。

0: 好了，12:2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最近呢，是开启了这个雨的雨天模式哈。
1: 是。
0: 雨天呢，其实也有相应的养生的一些办法的。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啊，空气你会觉得特别的潮湿黏腻，体内的湿气更容易淤积加重。
1: 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啊，把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方法给安排上呢？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今天我们一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雨天养生的三个关键。
1: 是的。
0: 首先第一点，
1: 把湿气吃出去。
0: 就是我只听过靠吃能够补进来，靠吃还可以吃出去吗？
1: 当然可以啊，我身边的朋友已经跟我推荐好多次了。就是你可以吃一些赤小豆薏米粥。
0: 怎么说？
1: 就是赤小豆和薏米，它是构成了基础配方的组合。你可以1:1各50克，或者说你搭配一点红枣也行啊。糖就算了，
0: 冰糖
1: 吃糖对吧？有点长胖。
0: 但如果不放糖的话，那可能这个
1: 不大好吃，
0: 口感就比较差一点啊。冰糖的话没有关系了，20克无所谓了，
1: 加一点点啊，调节一下。
0: 人呢其实是需要那么一点点糖的，但不能太多了。
1: 对，就吃这个嘛，就吃这个赤小豆薏米粥啊。祛湿健脾，利水消肿。
0: 核心功效呢是祛湿健脾，利水消肿，
1: 就是把咱们的这个湿气 给它吃出去。
0: 你知道，就很多的朋友啊，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啊，第二天早上照镜子都会发现，哎呦，自己脸是肿的，
1: 肿了，
0: 自己眼睛是肿的。
1: 对，
0: 其实这很多人觉得，哎，是不是我这个前一天晚上啊，水喝多了导致的？可能有部分的原因。
1: 对，
0: 但是当你如果啊，前一天晚上8点之后你不喝水，你第二天早上，哎，你还是会发现自己会有点肿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吃的太咸了。
1: 对。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的湿气太重了。
1: 湿气太重，需要祛湿。
0: 对对对，所以呢，就可以给自己熬一份赤小豆薏米粥。
1: 对对对。
0: 或者呢，你可以不用自己熬。发给你的老公。让你老公学起来，证明他爱你的机会时候到了
1: 是外面买也可以了，食堂
0: 看
1: 有没有
0: 不要买了，对吧？就很简单的自己在家熬就可以了。听我的，一键转发，
1: 可以
0: 啊，让你们老公做起来吧，好不好？证明他爱你的时候到了。
1: 是的，
0: 12:27，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跟大家听完了这两首歌，我们继续跟大家每天懂多一点。与天养生有三个关键哈。刚刚呢是把湿气可以吃出去，
1: 就是吃一点赤小豆薏米粥嘛。
0: 哎，
1: 然后呢，如果说你有就是觉得哎呀吃好像不太够，我这湿气还是比较重。
0: 哎，雨天的第二个养生秘籍哈。而且这个养生秘籍应该是90%的人都不知道。
1: 不知道吗？
0: 把湿气可以
1: 泡出去
0: 啊？
1: 怎么泡出去？
0: 很多朋友觉得啊，把湿气泡出去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1: 泡脚吗？
0: 泡脚。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泡脚那不是冬天泡的吗？
1: 对呀，我这夏天泡什么脚啊？
0: 但其实泡脚并不是冬天的专利
1: 啊。
0: 雨天每天晚上你可以用温水来泡脚，是简单有效的祛湿方法。
1: 对，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加点花椒。花椒它是属于性比较温嘛，具有散寒啊除湿的作用。
0: 是
1: 泡脚的时候通过温热刺激局部的这个促进足部的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湿气。我跟你讲，下雨的时候尤其是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那天哎没有带伞，然后不小心淋了一点点雨，会觉得哎呀我就淋湿了一点点没有什么关系。
0: 可不是哦，
1: 可不要这么想。而且有很多朋友他会这样子，就会觉得夏天嘛我穿这个什么凉拖啊，就这种什么洞洞鞋啊出去，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踩到水了，下雨了，又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0: 会觉得我接地气，我跟大自然亲密拥抱，其实不是，
1: 就觉得夏天没有什么事情。实际上，你如果长此以往的话，
0: 对，
1: 真的会有把湿气就是淤积在身体很多。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回到家一定要泡脚。
0: 哎，我觉得要先洗脚
1: 啊。洗脚肯定是啊，
0: 洗完脚了之后再泡脚。
1: 你不要用冷水冲啊，用温水。温水。
0: 花椒呢，就是之前川菜里面特别会放的一味调料。
1: 是
0: 啊，因为四川那边其实它天气呢，整个也是比较偏那个湿热嘛。
1: 没错。
0: 哎，所以他们那边当地人怎么除湿呢？就是靠吃花椒。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花椒呢，它那个特别的麻，让你天天就抓一把花椒吃肯定不好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干嘛呢？我们泡脚，抓一小把那个干花椒，大概10到15克左右，用纱布袋包好。你千万不要不包，你不包把那个花椒直接撒下去
1: 啊，不是这个样子啊。
0: 然后你那个脚在泡里面，又不是涮火锅，是不是？用纱布袋给它包好。然后呢，加适量的水给它煮沸，再转小火煮5到10分钟，使有效的成分充分的释放。然后呢，你煮好的这个水啊，你就等它这个温度啊，大概到40度左右。因为你要再高的话就会烫伤了嘛。然后每一次泡脚大概15到20分钟，身体呢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
1: 每周2到3次啊，不宜过频，不然的话可能就耗气血哈。
0: 哎，这个是真的。所以呢，刚刚我们的第一个秘诀把湿气吃出去，第二个秘诀是把湿气泡出去。第三个秘诀，我们一会儿再来揭晓。
1: 好。

0: 好了，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有大大的成就，每一个人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永远永远都要相信自己。
1: 是的。
0: 当然了，不管去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哈，去奔赴什么样的梦想，身体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雨天，我们也有三个养生的小秘诀要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怎么样把湿气给吃出去，还有一个就是把湿气给泡出去。接下来要关注的是，这个是蛮重点的，把湿气挡出去。
0: 哦，这个很有必要。
1: 怎么挡呢？
0: 防微杜渐嘛。
1: 怎么挡？这点我就是不太喜欢，说雨天关窗户。那下雨天我就喜欢开一点点窗户啊。我会觉得雨天要是关窗户的话，会闷闷的嘛。
0: 你看啊，开窗也是可以开窗的，但不是雨天开窗。雨天要关窗，晴天要通风。
1: 原来这个样子。
0: 阴雨天呢，一定要紧闭门窗，阻挡这个湿气回流。天晴的时候，要及时的开窗来换气。
1: 那这一个星期我是不开窗户了吗？
0: 就少开窗户呗。还有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善用除湿的设备啊。
1: 可以开启您家的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说是使用除湿机，将室内的湿度维持在50%-60%以内，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有效的抑制霉菌的滋生，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舒适感。
0: 还有最关键的是，衣物务必要晒干。
1: 这一个星期都是雨，我怎么晒干呢？
0: 放在阳台上晒嘛。一定要晒干啊，因为这个半干不干的这个衣物啊，潮湿的衣物，对，会让湿气侵入到身体。
1: 没错，
0: 雨会停，湿会散，养生呢，日子还长，所以我们要从我做起，慢慢做起来哦。
1: 是的，
0: 12:45，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之后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我的身份证上
1: 有
0: 你的
1: 名字》。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11:00我们再见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3: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1: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4: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底。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蒲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2: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6: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6: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7: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 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8: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8: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9: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浪汇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一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暑期档真的要来了，定档的剧呢也慢慢多起来了。我记得去年的暑期档已经开始，有一些冷了。当时有话题度和热度的就是《生万物》，然后古偶里面有《昭雪露》《景月如歌》《献与子夜归》，都是大众观众视角当中上映了，可是呢没有爆红的一些剧。现偶呢当时有一个樱桃琥珀，然后上了以后呢也是反响平平，所以呢后来大家就说这个暑期档本来应该很火热的，怎么就遇冷了呢？今年我看了一下长剧市场啊，定档的剧还是蛮多的，不知道今年会继续寒下来还是会有一些新的热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创作者正有满怀的激情和饱满的热情来进行着创作，期待一下今年的暑期档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的热搜词条我们来聊一聊，就在上个周末刚刚举行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最终我们看到太平年摘得了最佳中国电视剧，于和伟和杨紫分获视帝和视后，而杨紫更成为了白玉兰史上首位90后的最佳女主角，也引发了全场热议。这次杨紫是凭借《生命树》获得的最佳女主，我想啊，这部剧的意义远超角色的突破。剧中“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的台词被青海文旅采纳为公益标语，观众更是自发地发起了“生命树公益零”行动。他自己也多次强调说，当时为什么要接拍这部剧，就是希望年轻人知道，有一群可爱的人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儿。这种使命感驱动他在市场和艺术的博弈中坚守初心，表演呢也是让技巧隐于本能，以生命体悟为土壤，静待情感自然生长。生命树当中杨紫扮演的白菊是演员与土地时代信仰的一场赤诚对话，当杨紫在高原的星光下俯身拥抱女儿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角色表演，而是一位艺术家对于生命厚度的虔诚叩问。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电影《八仙》最近发布了蓬莱世界观主题预告，影片追溯了古籍传说，根植传统。

神话，创造出人神共存的蓬莱仙境。设有神仙管理局，立下神仙需对凡人有求必应的独特规则。话说咱小时候谁没看过八仙过海的连环画呢？大家可能都脑补过蓬莱仙山的模样。那这一次电影八仙直接把青绿山水里的仙境抠出来搬上了荧幕，连神仙打卡上班的烟火气都拍得活灵活现。很多朋友说，哎呀，看完这个预告我只想说，这才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东方浪漫啊。草根凡人假扮神仙大闹蓬莱，笑点和视觉冲击双在线。7月24号，影片将会正式上映，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沉浸式看仙域哟。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六月我们的福利是从6月1号到30号，单笔商城实付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满2000直接送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大家可以赶紧来选一选。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有的时候洗完脸不到几分钟啊，脸颊就开始发紧发干，T 区却油光浮在表面上，毛孔被撑得老大，上妆还是卡粉斑驳。这种外油内干的状态需要靠很好的精华来抚平，普通的化妆水是没有用的。那今天推荐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就是有这样神奇功效。今天推荐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精粹水，另外我们还要额外加赠一支50毫升的精粹乳正装啊，整整两样到手，一共才399元。精粹水的灵魂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独特的液态水晶技术，让养分能够更好的渗透到基底。它不是简单的水状质地，而是略带浓稠的精华水质感，上脸完全不粘，轻拍两遍皮肤就像被唤醒了一样，吸收完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护肤品也能更好吸收。而送的精粹乳同样是王牌的修护选手，一抹化水补水的同时牢牢锁住水分，和精粹水搭配起来皮肤整天润而不干。今天的福利是150毫升精粹水加50毫升精粹乳，两个正装量一共到手才39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港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

0: 点。
1: 阿小木什么事都要找妈妈黑小米。
2: 妈妈，我的袜子放哪儿了？妈妈，我的书包放哪儿了？妈妈，
3: 你看见？不要整天妈妈妈妈的叫我，叫得我心烦死了。
1: 阿小木默默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过来说：“
2: 大姐，我跟你说件事儿呗，我的书包放哪儿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这个夏天有一句话突然成为了近期的网络热议话题，叫做追星的意义此刻被具象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一些网友，就是高考生，他们通过高考成绩报喜，然后跟偶像进行了互动，偶像看到也会主动回应，包括一些公益活动的接力等等，这些具体的事件把原本抽象的情感转化为了可感知的成长动力和双向奔赴的温暖瞬间。所以啊，我们一直其实是鼓励一些年轻人能够理性追星的，本身是很好的情绪治愈方式。这份喜欢推着人提升执行力，收获源源不断的正向情绪价值，而追星是在奔赴当中寻找真实的自己。其实追星的意义不在于看到偶像，或者是让偶像看到自己被记住，而是过程当中的热爱和成长已经足够珍贵了。当个体热爱凝聚为群体善举，那追星就超越了娱乐，它成为了社会温暖的一份纽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根据相关的专业数据统计，我们看到截至6月24号，2026年度的这个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0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另外，电影《魔方小姐》发布了陪伴主题曲，叫做《老朋友》，由范晓萱演唱，把杨紫琼饰演的赵艳红和塞尔娜来饰演的淑珍，她们跨越半生的闺蜜情娓娓道来，年少时一起成长，年长后依然相伴勇敢追梦。电影将会在7月3号正式上映。另外呢，刚刚我们提到有一部成绩很好的电影叫做《给阿妈的情书》，它的密钥再度延期，目前确定的是延长放映到7月31号，而它目前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8.59亿元了。相当厉害呀。接下来的暑期档还会有很多的好电影上映，我们敬请期待一下吧。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Hello特别关注单元。提起风油精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个绿绿的涂抹在身体上防蚊虫的那个小东西。确实它是咱们夏季家庭药箱里的常客，很多人从小用到大。但是最近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咖啡，就叫做风油精气泡美式，意外走红了。很多网友纷纷去打卡，想尝一尝到底是什么味道。还有人开玩笑说，喝完我就能说风凉话了。后来这个工作人员就介绍了说，根据风油精说明书的介绍，它确实是可以口服的。那制作这个美式咖啡的时候，他们也确实是严格遵守规定用量，每杯滴2到3滴左右的风油精。口感方面呢，并没有掩盖本身咖啡的味道，就是多了一点薄荷清凉感，比较适合夏天饮用。风油精咖啡这一类创意饮品更多的其实是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理。从健康角度出发呢，不建议频繁过量饮用哈，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需要去谨慎尝鲜。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饮料啊，咖啡啊，打着各种各样的风味口味的旗号，哎呀，真的是稳准狠地戳中了我们年轻人的心。所以最近你有没有爱上哪款新的这个创意饮品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

年轮演唱会正在招募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吧。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正在为您推出最新一期的揭榜。本周排榜在第二十位，拿过我们榜单呢前三位置，许魏洲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本周十九位，朱主爱废物手册。本周十八位，周柏豪纯粹想哭。本周十七位 GNZ48 带来的十亿流光版。本周十六位吴嘉诚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上榜已经有九周时间，由上周第一位冠军呢徐徐的跌落到本周第十六位。歌词用眼泪成海做核心的意象啊，把深夜的沉默、争辩之后的遗憾、说不出口的舍不得，都融入到一片无际深蓝海洋当中。编曲呢走向非常的冷调，一个电子音效加上空灵的氛围，旋律既冷感又显温柔。吴嘉诚的演唱也非常的清透细腻哦，这把空灵的声线把潮起潮落的不甘和等待都演绎得非常的满。吴嘉诚等我的眼泪流成海水，本周十六。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快乐手依然
1: 分享。听众深海小鱼说，等眼泪流成海，也等自己的内心真的能够对往事释怀吧。本周排榜在第十五位，蔚蓝不药而愈。这首歌来诠释怎么样去自我疗愈啊，就不要依靠外力的救赎，怎么样把过往伤痛沉淀啊，化成一个前行的勇气呢？平凡细碎的温暖足以抚平所有内心的褶皱。编曲用非常轻柔的钢琴来铺底，搭配温润的弦乐弱化厚重的鼓点，旋律听起来流畅如流水。当然里面也有留白充足的一个声场，它目的是放大一种温柔的氛围感啊，显得很简约，但是层次相当饱满。蔚蓝的唱腔干净通透，没有刻意的煽情啊，用松弛细腻的声线来传递这种从容。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生活和解的心境娓娓道来了，蔚蓝不药而愈。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陈楚生。
1: 就像深爱的人突然说分手。
2: 听众狮子山下说，蔚蓝的嗓音，自带柔和的滤镜啊，听起来真的是所有的烦恼都消散了。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14位，周深等晴天，13位雷安娜不老的童话，12位陈文飞云的幻想，11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10位吴干轩黄美琪合作的良知。我们要听到第9位古亚为自己原创作品今天你瘦了吗，上榜5周12位升了3个位置，减肥日常做切入点，活泼旋律唱唱现代人对于身材管理的执着烦恼，还有一些快乐为自己变美啊，快乐减重这种积极的态度，其实需要传递给每个人。整个的编曲呢，走的是一个轻快的电子风，节奏非常的明快抓耳。我们来听古亚威，今天你瘦了吗？
3: 喂。

0: 减肥操点，汗水不停的流。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
4: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0: 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音乐先锋榜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第八位，在周渝民《谁给我的勇》。

气。温润中低音和轻柔的说唱来讲一讲现代感情当中，有的时候是沉默的，有的内心是纠结的，其实聚焦的是亲密关系当中的冷暴力。你想呀，生动去描写嘴硬啊、冷战啊、想念又不敢主动去找对方这种矛盾的心态啊，吵架的时候两个人像两座孤岛，面对面却互不打扰。编曲走向流行电子打底啊，轻说唱的段落点缀在里面，弦乐呢很低频啊，非常的克制，整体呢很流畅，不煽情不炫技。他目的要突出人声和情绪的一些细节啊，本身周渝民的他的中低音啊更加有厚度一点点，所以他在拿捏这部分的时候呢就相当的细腻啊，很有松弛感跟情绪的张力。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周渝民唱出了犹豫之后下定决心的勇气，这首歌本周第八，谁给我的勇气。

0: 你真正收听的是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容祖儿。你以为爱
1: 我，节目微信平台海盐汽水说，周渝民的声音相当有故事感，我觉得感情里的这些细节都太真实了。本周第七位魏博带来你是我的音乐，弦乐钢琴铺垫，非常清新的一个底色，搭配了电子的碎拍还有复古的舞曲律动，四股戏的氛围呢非常的浓郁啊，所以呢很抓耳。魏博的嗓音呢清甜灵动，很有元气感，唱腔呢很松弛，听起来带上一点点小小的慵懒，尤其他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轻巧啊，少女心动的羞涩、雀跃、直白都诠释得非常的活泼可爱。这首歌《你是我的音乐》本周第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
1: 想象之中雨过一道彩虹，抬起了头，瑟瑟微色天空。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躺次电波说，哇，这个轻快的电子非常清甜的声线，好像每一句话都是甜而不腻的。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六位 AP 潘宇谦《碎钻星球》，很璀璨很脆弱的现代文明用碎钻星球来比喻，呼吁各位珍惜当下，回归真诚的沟通。编配的部分，他的吉他用得很硬朗，鼓点打得很扎实，混搭了电子音效，旋律很抓耳。摇滚曲风当中呢，藏着细腻的抒情的内核，而 AP 潘宇谦的嗓音呢，有点小小的沙哑，饱含着温度，相当有感染力的 AP 潘宇谦这首歌《碎钻星球》本周第六。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结婚之后经常藏私房钱，被发现了也没有跪过键盘。黑小米很是奇怪，
2: 你每次都是怎么化险为夷的呀？
3: 切，我藏私房钱的时候啊，我每次都会夹张纸条在里头，上面写着给老婆留的压岁钱、生日礼物钱、岳母大人礼物钱等等。哎呦，被发现了不光没事儿啊，有时候老婆还能多赏点儿呢。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我就是喜欢 R&B。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2: 我就是喜欢 hip hop。
3: 我就是喜欢
4: 电子乐。
5: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6: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7: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正在揭晓，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本周第四位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信乐团的前键盘手傅超华，他创立的一个电子摇滚乐队啊，就叫超音界。这首歌呢，其实推出来是一个翻唱单曲啊，讲述一段明知没有未来，却在黑夜当中可以炽烈燃烧的一种短暂的爱情。编曲部分我们来看啊，标志性的电子合成器，然后呢音色有点冷峻，包裹着这个摇滚，那所以它里面是有爆发力的啊，把心碎决绝都演绎得很有张力的。主唱许恰恰，他的声线有点沙哑，但是充满力量。副歌部分你能听到他的嘶吼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把一份心如刀割也沉默的隐忍和痛苦完全释放出来。超音界的这首歌《天亮以后说分手》。

来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啊，也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夜猫子阿泽说超音机的电子改编太绝了。本周前三甲的位置，第三位上榜已经有七周时间，上周第六继续升啊。谢霆锋这首歌推倒重来，时隔八年原创摇滚回归之作啊，标志性的沙哑嘶吼演唱，从隐忍到爆发一气呵成啊，这首歌推倒重来进入本周前三甲了，谢霆锋。

继续来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亚军第二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周杰伦为2003年经典晴天写下了23年之后温柔的续篇啊，可以算是第二部了。歌词来呼应晴天啊，把看不见的遗憾变成了已经看见的释然。整个的叙事感，整个的语气感都非常强的，他的哼唱，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细腻，把这种重逢的局促啊，回忆的激动啊，最终的淡然呢、啊、唱的都是岁月沉淀的温度。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本周亚军。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了，也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听歌感受。娱乐听风说啊，周杰伦的这首歌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啊，内心就融化了。本周的榜首冠军上榜八周，上周第五升四个位置，乃万的《赴汤》。每次提起这首歌就想起赴汤蹈火啊，这个成语啊，它就是呢面对困境和质疑的时候绝不低头，甘愿为信念赴汤蹈火，这种强硬态度。编曲非常大胆，融合电子摇滚、说唱、国风唢呐，它的大胆的点在用了国风唢呐啊，节奏呢很炸裂，气场呢全开。乃万的演唱也很有爆发力的，从冷峻说唱到高亢的副歌层层递进。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把不屈的斗志和张力完全释放出来了，恭喜乃万。

歌呢在榜单进榜只有三首啊，猪猪爱的废物手册，那么由GNZ48 的十亿，也包括蔚蓝的不药而愈。重点的榜单位置呢，比如说李冰冰不完美恋人排在第五，超音界天亮以后说分手第四，谢霆锋推倒重来第三，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亚军，我们听到乃万的赴汤本周的冠军。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最新一周的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的排位，到时候见。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阿小木给他买了一副首饰。黑小米看了这价值连城的珠宝，欣喜异常。
3: 亲爱的，我好喜欢哦。可是如果你给我买一辆奔驰汽车的话，不是更加实用一点吗？
4: 谁说不是啊？可惜现在奔驰轿车到现在它还没出假了，你让我怎么买呀？哎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8: 生活里的多姿多彩全都掌握在你的手上哦。现在是下午3点，叮当陪你一起加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1: 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说一些风凉话，比如都多大年纪啦，还每天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的，比如他现在还看书，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够坚持多少天。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有很多人不懂得尊重对方。我们经常说看到别人好的一面不要吝啬赞美，赞美别人就是一种美德，但其实呢，懂得尊重比懂得赞美是更加重要的。

听到这是萧敬腾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刚刚我们说到了，在生活中懂得尊重比懂得赞美要更加重要。对于跟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如果你不能够放下心里的成见，自然就不能够做到基本的尊重了。要知道，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天空底下，但是我们常常都面临着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境遇，甚至不同的自己。既然生活中充满着各种不同，那我们每个人自然也拥有着不同的想法，有权利做出不同的选择了。所以呢，懂得尊重不仅仅是一种修养，还会让我们的生活简单一点。随着年龄跟环境的变化，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观点跟看法其实也是会改变的。谁也不敢说自己是绝对的正确，所以尊重别人何尝不是在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呢？如果你在生活中总是想跟别人争个高下，其实呢，同样也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呀。这首歌来听孟维来带来的《高级动物》。

刚刚听到是孟维莱带来的高级动物。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吧，有一个朋友很喜欢阅读，最近就爱上了做阅读笔记，每天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学习情况。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啊，在他的朋友圈说风凉话，说哎呀这么认真，但是这些又没有什么用，干嘛在这里浪费时间呢？朋友跟我讲，他并没有和这个人争论，只是记

0: 郑州的花开，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3: 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在这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如果你可以忙里偷闲，不妨也跟我分享此时此刻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啦。作家韩寒说，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去撞南墙，但是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的失去理想。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敢于做梦的勇气，而只有树立了目标，才可以找到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呀，有些鸡汤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指引，比如这一句，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了。我经常会在想要做一件事情，但却因为种种原因犹豫不决的时候，想到这样的一句话，有梦想就应该放手去追，在尘埃还未落定之前奋力一搏，说不定梦想就实现了呢。这首歌来听陶喆，说走就走。

唐哲带来的说走就走。很多时候呢，歌名其实它就是人生的哲理。在生活中，我们就要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要有说干就干的决心。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圈发来消息说，很喜欢电视剧《人世间》里的这段台词，说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呀，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就那么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或许就是你全部的世界了。是啊，我觉得能够遇见这么几个真心相待的人就真的足够了。这个世界上让你觉得新鲜的东西有很多，但让你觉得安心的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茫茫人海，我们能够遇见，能够相识，能够相伴，可以看作是命运。说得更厉害一点呢，或许就是奇迹之意了。真的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呀。来听雷佳带来的《人世间》。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9: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一杯茶一杯咖啡的时间，来听这样的一首首好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曾经的那个自己。听歌的时候有任何的心情感受，可以继续和我一起互动，关注音乐广播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留言。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精神饱满的醒来，穿最喜欢的衣服，吃最喜欢的早餐，身体健康，皮肤发亮，每天的状态都很好，没有睡不着的苦恼烦恼呢，也都是可以努力的去抛却的。希望我们可以在每一件小事上感到快乐，接受生命中的起起落落，对自己保持满意。这首非常温柔的歌来自蔡淳佳，名字叫做《眼前雨》。

去。继续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薛雨春说，如果有什么是一定要的，我觉得那就是一定要多阅读思考，一定要保持低调谦逊，一定要敢在人群当中高高的举起手机去记录生活，一定要懂得尊重并珍惜自己，一定要把心里话大声地说出来，一定要牢记快乐的事，遗忘悲伤的事，一定要学会告别错的，迎接对的，不为他人而活，努力自成宇宙。接下来听歌，这首歌名字叫做《风漫人间》。

0: 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每段回忆都有故事，每首歌都是生活。静享下午茶，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我们不必24小时都沉浸在爱情里，也不用刻意的制造频繁的聊天来维系感情，其实只要能忙里偷闲的跟对方说一句我想你，也是足够浪漫的。这一首特别的歌送给你，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书跟看电影有什么用？我觉得看书看电影呢，其实都是一个沉淀的过程，能够让我们更平和地去面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那些从读过的书跟看过的电影当中感悟到的心情呢，也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啊，在一些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变成我们心中的信念，让我们用自己特有的节奏去好好生活。

0: 等万念俱灰，等心碎无痕，等你看见我一个人的。
1: 这是齐秦带来的《偷回忆的人》，歌曲当中唱到，我们是偷回忆的人，才把所有的谎都当成了真，才敢敲开时间的门，笑着数伤痕。曾经的那些错过、遗憾、心动和温暖，都被这首歌串联起来了。听着它，就好像在跟过去的自己重逢，跟过去的自己对话。那些以为早就已经忘却的片段，在听歌的时候，是否都一一浮现了呢？这样的歌也会让我们明白，回忆或许是苦涩的，但同样，它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值得珍藏的宝藏，也值得我们在某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悄悄地偷出来，细细地去品味。好了，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刘凤瑶、梁心颐合唱的，名字叫做《诗情画意》，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静享下午茶。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更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这个人很有原则，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说第二遍。
3: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说过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现在是下午4点，别急着出去玩哦，抓紧时间再拼一下吧。我是叮当。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

0: 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0: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科学的健身知识，
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5: 多样的运动项目，
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5: 专业的健康指导，
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5: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Baby，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1，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我们都会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健康。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同样的身高体重的两个人，胖瘦可能是完全不同。大家会问啊，为什么呢？答案呢就是体脂率不同，肌肉的密度呢大约是脂肪的1.3倍，体脂率高的人呢身材会显胖，而肌肉多的人呢塑形会显瘦，因此呢体脂率才是一个人胖瘦的直接体现。所以减肥的重点呢不在于减重，而在于减脂，只有体脂率下降了，我们的肌肉量呢就会提升，你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好的身材。一般来说，男性的体脂率呢低于15%，女性的体脂率啊低于20%的时候，通常能够呈现出比较好的肌肉的轮廓。而体脂率呢不仅关乎美观，更和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的体脂率过高，尤其是内脏脂肪过多，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而过低的体脂率呢也可能影响到正常的生理的功能啊。因此呢，追求健康的体型本质是优化体脂率，而并非单纯的减重。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会选择极端的节食，过量的有氧运动，虽然这样的行为呢可能会让你快速的掉秤啊，但是呢也会让你流失大量的肌肉。肌肉是人体的耗能组织，肌肉流失意味着基础代谢值的下降，瘦下来之后呢身材没有肌肉的支撑，会显得很干瘪啊，身材呢也更加容易反弹。那怎样才能够在减掉脂肪的同时啊保留住我们的肌肉呢？这个就是啊我们要做的事情了。首先第一个，要吃够基础代谢值。减肥期间呢也不要过度的节食，避免身体陷入饥荒啊，会让我们的身体主动减少热量的输出，减肥效率呢也会越来越差。建议大家每天的热量降低幅度不超过20%，比如说减肺之前一天的热量摄入是2000大卡，那减肥期间呢可以控制在1600啊左右就可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日常要远离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自己做饭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热量的摄入。第二就是要吃够蛋白啊，想要更好的保留住肌肉，蛋白质的摄入呢是不能少吃。那减肥期间呢不要只会吃蔬菜吃水果，建议呢每餐吃一掌心分量的高蛋白的食物啊，大概是100到130克的食物，比如虾呀、鸡胸肉啊、深海鱼等等，可以补充20到30克的蛋白质，一天累计摄入60到9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第三呢就是要控制我们的有氧的时间，并且呢加入一些力量的训练。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说过，尤其是人到中年，我们的力量训练一定是不能少的。 健身的时候呢，想要做到减脂不减肌啊，就要控制有氧运动的时长，每次呢不要超过50分钟，才能够减少肌肉的损耗。想要提升肌肉量，那瘦下来之后，我们的身材线条变。

的紧实了，可以在有氧运动之前安排一组抗阻力的训练，比如说100个深蹲啊，100个俯卧撑，分组来完成，可以锻炼身体的肌群，还能够提前消耗体内的糖原，后面进行一些有氧运动，就能够更快的燃烧体内的脂肪了。所以大家在减肥减脂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会保持一些低油盐的烹饪方式，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三餐呢要规律啊，饭要吃8分饱，慢慢的缩小胃的容量，实现不自觉的少吃。平时呢应该要戒掉各种零食啊、奶茶，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否则呢会导致减肥效率低下，甚至是没有效果。这些小细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特别的关注啊。所以呢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健康计划。这首歌来自汪峰，为我们带来《存在》。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体脂率呢是一个人肥胖啊这个最直接的一种体现，有一些办法呢可以让我们减脂不减肌。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小细节之外，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到中年一定要做一些力量的训练。那做力量训练和不做力量训练的女生，她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距？不少女生减脂的时候呢，都踩过同一个坑，就是一门心思的只做有氧，拼命的节食，体重秤的数字呢是掉了，可瘦下来一看呢，皮肤很松啊，那个穿啥都显不出自己的身材，甚至停练没两个月就反弹回了之前的样子。所以呢，要给大家说句实话，减脂只做有氧不碰力量，瘦下来呢顶多是小一号的自己，再加上力量训练，才是能够瘦得更紧致，更有线条，还能够抗反弹。所以呢，就把两者的差距啊给它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再给大家啊能够有一套轻松上手的力量方案啊，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就是练不练力量有一些啊这个维度的差距，一眼就能够看得到。同样掉十斤，练力量和不练力量的身材完全是两种状态，关键差距呢在这些。首先第一个，体型上，不练的会比较松垮，练的呢有线条，只做有氧练完的像这个大号的梨变成了小号的梨，整体小了，但是线条比较软塌塌的。加上力量呢，我们的这个窄肩细腰啊，臀线上提，穿啥都能够撑得起来。同样的，体重视觉上也会显得会瘦了3到5斤。第二呢，就是皮肤啊，不练的会松弛，练的就紧致。不练力量，练完手臂、大腿根啊。

啊，肚子皮肤都会松垮，还容易有减肥纹。练力量的呢，皮肤很紧致。第三呢，就是代谢不练呢，是越减越慢，练力量呢，就是越减越稳。还有就是身体的成分，不练呢会掉肌肉，练的呢是保肌肉啊。还有呢就是局部的线条，不练呢是我们的臀塌背圆，练的是挺拔有型。那刚刚也说到了，为什么练力量和不练力量的差距这么大？关键就是在一些细节上，肌肉是燃脂引擎，不练肌肉呢，不练力量呢，肌肉就流失了啊，燃脂引擎就拆了，代谢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慢了。练力量增肌啊，引擎越转越猛，躺着就能多消耗了。所以呢，大家要练力量，不用怕力量训练复杂，给大家一套非常简单的方案，就每周三次，每次呢40分钟，家里如果有弹力带，2到5斤的小哑铃就能够轻松搞定了。我们可以做一组深蹲12到15次。做三组练臀腿，然后呢弹力带划船啊，每一组呢是12到15次，做三组。还有呢就是收紧背部啊，显得会我们的这个腰比较细，跪姿的俯卧撑啊，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做一做，臀桥对不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练一练。所以呢搭配起来，每天呢40分钟的力量训练就可很好了。所以呢坚持几个月，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身材变得肉眼可见。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这种力量训练的方式，来循序渐进的坚持它。这首歌 TFBOYS 第一次告白。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减肥减脂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而且呢也说到了一个人肥胖的直接体现就是体脂率啊，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特别的焦虑啊，要看一看自己的体脂率到底是怎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到，其实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有一些燃脂行为，我们要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可能就会瘦了啊。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要自己坚持，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尽量自己去做饭来代替外卖。平时爱吃外卖的人呢，要特别注意各种炒粉啊、汉堡啊、炸鸡啊、这个猪脚饭啊、蛋糕啊，这些食物的热量比较高，还容易摄入过多的脂肪、糖分、盐分，不利于减肥。想要控制热量的摄入呢，就要学着自己做饭啊，学会清淡饮食，以清蒸、水煮这种方式为主啊，控制油盐的摄入量。第二就是无糖饮品来代替含糖的饮料。含糖饮料呢是提供热量的，而且没有什么饱腹感，一杯饮料的热量呢往往不低于200千卡，而且添加糖比较多，容易导致血糖的波动啊，脂肪的堆积。想要逼着自己瘦下来，一定要戒掉各种各样的含糖饮料，比如说奶茶、碳酸饮料，改为无热量的饮品，比如说养生茶呀、绿茶、柠檬片的这种泡水都可以。这些呢是可以避免血糖的波动，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脂肪的分解。还有就是要学会利用日常碎片的时间减肥啊，一定要逼着自己多起来活动。你可以将运动融入生活，比如说步行上下楼啊，骑自行车通勤啊，做家务、饭后散步等等，这样呢积少成多，也可以促进脂肪的燃烧。平时步行数量比较少的人呢，可以从每天走够6到8千步开始，适当的

体重不足啊，来提升我们卡路里的消耗。周末呢，可以约上朋友去打球、去爬山啊，也能够积累热量的输出。还有就是要加入力量的训练的，这个的重要性刚刚已经和大家啊着重的提到了一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控制我们进食的时间。大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到晚上七八点之后啊，就有减少饮食，要控制自己的进食的这个量了哈。再有就是睡眠了，睡眠不足的人呢容易发胖，想要逼着自己瘦下来，建议呢将我们的睡眠时间提早一个小时，避免熬夜，这样呢可以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睡够八个小时的人，第二天精力呢也会更加的充沛，心态呢也会更加的积极，自然不容易出现一些情绪化进食的问题。一天下来，我们的热量摄入呢就会达到很好的控制，体重也会啊很快的降下来。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正处于减肥减脂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要严格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所以呢，希望每个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啦。这首歌陈奕迅《我们》。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

0: 我们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怪迷，我仍然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操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回答，尝试让自己 stay tough, 跟周围的人说 wake up,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顺流而下，若神仙与你我愿斩断这执念奔走天涯。

0: 这里是 FM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继续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身边不管身材好还是有一些这个肥胖的朋友，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大家都会有一些焦虑，就人到了30岁之后身材呢就会容易走样，然后都想保持这种好的身材。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需要每时每刻的把这种减肥啊减脂挂在嘴上，我们只需要让自己自律起来啊，就能够保持年轻的体态啊。自律的行为之一就是吃饭呢不要吃撑自己，想要身材不发胖就要有意识的控制我们的进食量，不要吃得太饱太撑。8分饱是公认的养生吃法，学会细嚼慢咽，保持8分饱的习惯，可以让我们一顿饭少摄入15%的进食量，让胃的容量得到控制，热量摄入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身材呢自然就不容易发胖了。第二个自律的行为呢，就是进行控糖啊。现代的人的糖分摄入量往往超过了推荐的标准，中年人想要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一定要做到控糖，每天的添加糖啊摄入呢不要超过20克。你要戒掉各种各样的蛋糕啊、曲奇、加工面包这些含糖的加工食品，改为像苹果啊、奇异果这些天然含糖的低热量的水果。同时呢把平时喜欢的奶茶呀、可乐呀这些含糖饮料改为无糖的茶水，像柠檬片水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健康饮品了。自律的行为三就是每天要走够6到8000步。想要保持好的身材就要保持适量的运动，如果说你平时很少运动就要从多步行开始。研究发现每天走够6到8000步啊，可以对抗久坐的疾病，降低疾病跟全因的伤亡风险。相比较于久坐的人，如果说你每天可以多走5000步，一天呢就能够多燃烧160大卡的热量，发胖的几率呢也会比别人更低。自律的行为四呢，就是要提升蔬菜的摄入量了。人到中年，身体的消化跟代谢能力不如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你还跟以前一样啊，吃肉吃得多啊，这个蔬菜吃得少，热量呢就容易过食，脂肪呢就会堆积起来。想要降低热量的摄入，建议呢平时要多主动吃蔬菜啊，各种白菜、西兰花、胡萝卜啊等等，这些呢热量都比较低，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可以产生饱腹感。每天的蔬菜呢在每一顿当中要占到1/2左右，自然呢就会减少对高热量食物的这种需求了。还有就是要定期的测量体重。那研究发现保持测量体重习惯的人身材更加不容易发胖，体重秤呢就像一面诚实的镜子，能够让我们直观的反馈我们的身材情况，还能够促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更健康的选择，从而降低发胖的风险。建议呢每周称重一次，这呢就是管理好身材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收到都是一些小细节，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过多的去关注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健康就会越来越好了。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总是为生活忙忙碌碌的你，偶尔也要停下脚步，在纷扰拥挤的人群中找到真正的自己。下午5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又见面啦！
9: 大家好啊，这周就是王柳和我一块儿陪大家在上班路上唠嗑，
10: 一唠就是一个礼拜，每次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呢。
9: 这就是嘛，对于上班的这种热情啊，我们就特别的鼓励，年轻同志一定有干劲儿，有闯劲儿。
10: 真的，我强烈建议周末也把这个节目做起来。
9: 你建议没效果，老同志还得休息休息的喘口气儿啊。
10: 哎呀，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下班路上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哪怕是工作，我们也能够在工作当中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开心的事情。
9: 你看看，对吧？两个人这个点才开始上班，都能够以如此饱满的情绪陪伴着各位。
10: 对呀，
9: 各位刚下班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来，都给我乐呵起来。今天我们6月份。

0: 喷雾或者驱蚊水，你单买这个的话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
1: 嗯，
0: 满1500就送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那高速制冷风扇的不香吗？那充电宝的不是刚需吗？满2000的话直接领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你给家里带个家用落地扇，你不开空调的时候你吹着多舒坦呢。
1: 你说上一次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劝的啊，凑单的领到这些奖品的，你现在每天晚上睡着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你不舒服吗？
0: 是啊，
1: 对吧。
0: 1到30号啊，今天已经是29号了，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说的是嘻哈搜货的整个商城的满赠活动，所以各位，如果您在商城下单，比如说我看中了一样东西，您再搂一眼看一下整个商城的商品，我们可多了，2000个 SKU，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都有，把东西脸巴全了一块买。当然前提是每样商品都欢迎您在全网比个价格，觉得哎，嘻哈搜货这个价格是很厚道的，
1: 嗯
0: ，OK， 加入购物车，这样凑起来买的话，比你一个月单买单买要划算呢。
1: 是的，而且呢，如果说你是我们的新用户的话，下单还可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无门槛的优惠券，添加店长的微信，每一单以后都能减5元，
0: 系统自动帮您减。
1: 是的、
0: 啊、会有一个选项，来看看我们今天5:08给各位带的第一款是什么。电台福利款，那比商城上的这个特价款还要再优惠一丢丢啊。为什么只有一丢丢呢？因为利润已经是很薄了。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我们再送您个精粹乳50毫升，配上这个绝代双骄组合了，对吧？
1: 嗯，
0: 配好了399，
1: 买150送50，相当于200毫升，才399。
0: 那50毫升是精粹乳来的。
1: 哦，
0: 这为什么要送精粹乳呢？因为这个季节，你精粹水搭配精粹乳两个一块用，效果贼拉好。
1: 是的，
0: 它既能防止你在这个天气中的这个就是水分过度的流失问题。它又能防止你忽冷忽热，再加上暴晒带来的皮肤的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1: 其实你用一套这个，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乳，其实价值也是很高的。
0: 当然了，
1: 估计400-500块钱是要的。而且就是你用了我们的这个精粹水，你会发现它不是普通的水，
0: 人家就是精华。
1: 其实你用完了之后，你可以省掉精华的步骤。
0: 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就是一个精华水。
1: 对，你就是拍到皮肤上，你就觉得皮肤瞬间被唤醒，然后你再用后续的这些护肤品都会更好更好的吸收，然后再搭配上我们送的50毫升的精粹乳，它的乳液质地一抹化水，所以呢补水的同时还给你牢牢的锁住水分，搭配在一块儿，皮肤可以做到一整天的润而不干，还有淡淡的高级海藻香。
0: 这个非常适合早晨出门通勤的时候，你要上妆，你就轻轻薄薄的来这么一套，然后你再擦你的隔离，上你的粉，涂你的眼影，一点问题都没有。晚上到家想要再多呵护一点的话，那你就把这个精华上足了，面膜贴完了之后，你再上点什么厚点的晚霜都可以啊。总之这一套399过时不候，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弹出链接，您就直接看就行了。
1: 嗯，
0: 第二款我们再来推荐的是兰蔻小黑瓶肌底精华液，这个今天买是极其划算，我用极其划算来形容，是这么样的啊，听好了，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无核199。
1: 哦，兰蔻的肌底液
0: 无核199。无核什么意思？没有包装盒，就是没有包装盒，199。你说这会不会是假的？假的我，
1: 对对对，
0: 假的我至于还给你做个无核的吗？我都、
1: 假的，莫老板吃了。
0: 真的。然后同时还送什么呢？送兰蔻的发光眼霜，就是金熨斗。
1: 哦，199还送眼霜。
0: 5毫升的小样送您2个。
1: 哦，
0: 你说我要是买2瓶怎么样？199想买2瓶，买2瓶的话送你5毫升的眼霜，送4个。
1: 哦，那这个好哎，这个价格适合囤货，是新鲜日期哈。
0: 新鲜日期，而且2瓶的话我们再减10块钱，2瓶只要389，还送4个。
1: 妈呀，朋友们，
0: 还送4个，
1: 你这就闭眼冲嘛，那就是389是2瓶小兰蔻小黑瓶的精华肌底液，
0: 对，
1: 一共是200毫升，然后再加赠相当于20毫升的眼霜，
0: 没错。
1: 妈呀！
0: 没错，它唯一的缺陷就是它没有盒，
1: 没有盒，
0: 没有包装。
1: 那你就自己用，或者是送一些小闺蜜
0: 啊，
1: 对吧？
0: 自用吧，自用吧，这个价格的话。

0: 那你可以囤个两组，囤个两组的话眼霜也够了，囤两组眼霜达到20毫升了。
1: 你光眼霜的20毫升的价格，你都不止这个300多吧？
0: 是，
1: 对啊。
0: 所以有的时候送小样的时候，你得看送什么小样，就送5毫升眼霜这种小样，那真的是诚意加良心。
1: 没错。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行了。今天我们晚上6点嘻哈饭点呢，聊一好玩的啊，公认的最好吃的雪糕。
1: 我喜欢吃那个某利还是某牛的那个香草剪砖，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
0: 我大概知道，因为我也挺喜欢夏天吃点冰，
1: 没有棍儿，
0: 冰激凌
1: 对，直接一个塑料，然后拆开了直接像大馍一样啃，
0: 就拿到手里头特别过瘾。
1: 对，
0: 吃完了还能缩了手指头。
1: 它那个香味啊，香草味的东西真的是很好吃，奶味十足。
0: 香草味冰激凌我是喜欢吃的，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世界排名的这个前10的冰激凌，好些你品牌都没听说过，但是现在在就市面上我们能买到的冰激凌已经有叫做雪糕刺客了，是吧？
1: 有，贵得很。
0: 就冷不丁的你拿一个雪糕出来啊，
1: 妈呀，
0: 20
1: 真夸张
0: 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公认的最好吃的雪糕，什么叫好吃不贵，我们来找找。另外呢，我们在公众号上会跟各位互动一个话题，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比如说高考已经放榜了，对吧？拿到这个成绩的话，算不算你人生的一次高光时刻呢？
1: 哎，你怎么不，今年高考考多少分啊？
0: 哦，对，不好意思，那两天高考，我就看你还在这儿稳稳当当上节目呢，明年又该复读了吧？
1: 没有，你知道我考0分，
0: 你就没去呗？
1: 不是，我才知道，就是达到一定的级别，比如说全省全市前多少名的时候，人家不显示分数，就显示零。
0: 所以你也是零，但你们俩那零一样吗？
1: 有点区别，有点区别。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4: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你说说，如果你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遇到了别人占座这事儿，本身就很讨厌了。
4: 占座就是比如说，坐高铁吧，举个例子，我买了票，结果发现我位子上有别人，那就礼貌的请他把座位让出来。
5: 如果人家不让呢，还跟你强词夺理，然后跟你吵了一架，吵了架气不过之后还咬了你一口。
4: 我的妈呀，这发展到这个地步了，那确实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呀。
5: 然后这就是真事儿，发生在最近江苏的李女士在坐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出行，刚上火车就发现自己的卧铺被一个上铺的大妈给占了
4: 啊，
5: 双方的因此发生了争吵，大妈一口咬上李女士的手腕。
4: 哎呦喂！
5: 当时李女士说自己的伤情呢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在乘务员的调解下更换了铺位，可是事后自己的手腕越来越肿，牙龈周围还出现了疱疹。
4: 这不是发炎了，这是中毒了呀。
5: 目前上海铁路公安等部门的帮助下呢，他找到了这个大妈，但是呢还没有拿到体检报告，为此他好几天睡不着，而且担心对方是不是有什么疾病。
4: 这大妈，您这一口下去的话，我忍就忍了吧，但是我现在明显有中毒的情况，大妈你得告诉我你练的什么功啊。
5: 大妈是属狗的吗？这是
4: 这不能这么说，对吧？情急之下啊，这个用
5: 为什么要咬人呢？
4: 着急啊，要着急打架，对吧？挠啊，咬啊，这个都能理解。但是你这行为是不是有点太不端正了？
5: 总有人会把自己年纪大当成是一块免死金牌。
4: 那大妈，万一哪天你遇到一个把你座也占了，而且牙口还比你好的，那你该怎么办呢？
5: 关键是还起了这个疱疹，你说说，你要是李女士得多糟心啊！
4: 真闹心。
5: 对呀，哎呀，行吧，反正希望以后我们坐车的时候，咱都遇不上这样的烦心事儿啊。
4: 是啊，另外呢，还是倡导一下，大家饭前饭后要漱口啊，这个早晚刷牙啊，不然你咬人的话，都容易咬出毛病来。
5: 来吧啊，其实很多，尤其是。

0: 了夏天，很多爸妈想给自己的小宝宝，就是比如说去游泳啊，培养一个
1: 业余爱好，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呢，能求生，关键呢还能够有好身材
1: 啊，
0: 对，
1: 其实挺好的。
0: 我
1: 暑假的时候也会让我儿子去尝试一下学游泳。
0: 嗯，你会陪他一
1: 起吗？效果挺好的。我就在岸边给他加油啊！
0: 不能在水里陪他一起学吗？
1: 我这年纪了，泡水里头那还那叫儿童池。
0: 你肚子大会浮起来的。
1: 你要这么说，我还学那游泳干嘛呀？
0: 哦对哦，反正怎么样都淹不着。这个你现在啊想进游泳队啊？
1: 游泳队？
0: 对，可还比较难哎。
1: 我都不敢想会游泳了，还游泳队呢？
0: 人家是要先看父母的身高
1: 哦。
0: 大家可以算一算啊，进游泳队有一个标准，父母的身高相加要超过3.45米，就会优先录取。
1: 3.45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呢？
1: 也就是说，爸爸1米8，妈妈1米6，这才3米4，还得谁再多匀个0.5出来？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你咋还？
0: 这是最近
1: 专业队是吧？以后要想让孩子去争金夺银的。
0: 对，
1: 考虑一下遗传的因素。
0: 这个郑州游泳队暑假招生的这个标准在网络上一发布呢，就引发了热议。
1: 科不科学、啊、
0: 嗯，人家这个游泳教练会，
1: 你算算孩子骨龄不行吗？
0: 人家说了，说从遗传的角度考虑、啊、父母的身高高，孩子未来的身高条件可能更好，但我们不是硬性条件，是作为一个参考。
1: 哎，你要以这个为门槛的话确实不太科学。
0: 对，然后之前像孙杨的母校杭州的这个陈经纶体育学校游泳队也用过类似的标准，然后要求是爸妈加在一块身高要超过3.5
1: 啊，
0: 说这是教练
1: 穿鞋踮脚算吗？
0: 那不算，说这是教练员普遍优选的标准。
1: 我怎么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选拔机制有点落后的这么一个现象啊。真正的这种真正的先进的选拔，它应该是全方位的，他得考量到一个孩子的心理素质，他的耐力，对吧，他对胜利的这种渴求的欲望、
0: 哦、
1: 等等的这种全方面综合的考量，你才能决定一个孩子将来有没有成就。
0: 这是其中的一个标准。
1: 梅西当年要踢球的时候，人教练还说了，说这孩子对吧，患了这个生长激素类的这个疾病，他没办法从事足球运动、
0: 嗯、
1: 但是人家现在世界球王。
0: 对，但关键能有几个梅西几个孙杨呢？
1: 所以啊，这个竞技运动尤其是这种基层的这种什么游泳队选拔的时候，你就别指着说 我今天选的一个二个都得是奥运会争金牌的，他就是给孩子们一个参与比赛参与竞争参与的一种体验。更科学一点，我这么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两口子加起来没到3.45米。我要到的话，我才不会这么陈词滥调呢，
0: 冠冕堂皇
1: 啊！但是我相信加起来都不到3.45米的家长们都是站我这边的。
0: 但加起来不到3.45米的应该有很多吧？
1: 他算是平均身高要朝上一些。
0: 对、啊、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标准，因为他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很小，三四岁的时候就要进去，但那我现在看不到你未来的身高，所以这是一个衡量标准
1: 啊。
0: 嗯，
1: 没关系啊，游泳队不行的话，咱还有其他的这个田径项目。
0: 对，什么什么什么项目不看身高来着？
1: 什么项目不看身高啊？
0: 体操，哎，体操越小巧越好。
1: 跳水说太高了还不行哈、
0: 啊。啊，是吗？
1: 啊，就是咱这家长们，你们带孩子去
0: 举重，
1: 就是个爱好，就是个技能啊。
0: 嗯。
1: 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想那么多了，真有天赋的时候拦也拦不住。

0: 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啊。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
9: 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平安车险给各位的推荐啊。
10: 嗯。
9: 现在已经是到了暑期了，然后有很多家庭呢喜欢带着咱们放假的小朋友一块儿出去自驾。
10: 哎，上一次你去那个哪儿，自驾怎么样？
9: 连云港是吧？
10: 哎，对对对对对，
9: 还行，就是下雨。
10: 哦，下雨。
9: 啊、下雨。
10: 应该很好吃吧？
9: 吃的还可以啊、雨也挺大的。
10: 下一次什么时候就是再来呀？我有时间。
9: 明白了，明白了。我给你好好挑个暴雨天的。
10: 你可真损。
9: 开玩笑啊，
10: 嗯，
9: 但是暑期准备自驾朋友呢，咱们提前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车险有没有到期。如果说快到期的话呢，抓紧时间，我们要做一个续保。
10: 是，
9: 在这儿呢，诚意的建议平安车险啊，因为人家是三免赔加全国通赔，无论您在黄山还是陆安，只要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能理赔，你不用来回跑手续。
10: 哦，
9: 所以各位啊，先存好热线40086个0。40086个0，关键时刻你会发现大品牌是真有保障。
10: 我记得去年11的时候，我自驾去黄山那边玩
9: 啊，
10: 没有油的时候，在加油站门口刚好跟一个这个送快递的小车发生了刮蹭。
9: 有，
10: 哎，报了保险
9: 啊，
10: 确实就是怎么说呢，还挺方便的吧，
9: 很利索哈、啊，
10: 对，很利索就解决了。所以如果你在自驾的情况下，你一旦脱险了，先不说第二年保费的事情，你真的遇到一些刮蹭的话，很麻烦，还在
9: 出去
10: 外地
9: 啊，节约的是时间，而且你异地的这种处理方式，大家一定是觉得会不厌其烦。
10: 是的
9: 啊，但是现在呢，有这个大品牌的保证，很多事情就可以简化了。
10: 对，最关键影响心情呀，所以大家一定就是先检查自己的这个车险大概什么时候到期。如果您准备自驾的话，您可以拨打这个4008-60来进行咨询一下。
9: 哎、是啊。另外出行一定还是记得安全、啊、
10: 哎，
9: 咱稍微慢点都不要紧。
10: 是的，像现在呢，这个出了分之后呢，接下来的在填报志愿的这个阶段里，很多家长就会是非常非常焦头烂额的一个时候了。
9: 也别慌啊，一定要沉着冷静。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说看起来各个学校的志愿让你觉得纷繁复杂，但是以你们这个劲头，你们一定能够在孩子填报之前选择好，判断好，能学能了解，能打听，能学会啊，千万别觉得说是一头包就慌了，不要慌。
10: 所以呢，就是最近呢，像这样的高考规划师就应运而生了，
9: 哎，
10: 包括
9: 也是门生意。
10: 对，为了能获取更专业的建议，很多家长自己不懂啊，
9: 是，
10: 然后呢就选择向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付费咨询
9: 啊，
10: 这个收费标准呢从100元到上万元不等。
9: 嗯，
10: 然后呢有一部分的知情人士透露说，高考志愿规划师其实就是一个销售岗
9: 啊，
10: 他说他们公司20多个员工，大部分入职的时间都不到2个月。然后呢，有知情人士说这个身份啊，出门在外都是自己给的。你跟家长说你有20年经验，别人也信。啊，家长需要看证书呢，给你张照片，我也能给你 P。还有一些机构员工人员说 ，AI 呢是他们的惯用的工具。就是家长问我，我呢就问 AI 给我写一个，然后我照着看，然后我跟家长说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你不是你。就是现在是这些都是这样子的乱象吗？
9: 这种乱象就很缺德。什么呢？他就是打着什么呢，家长的这种焦虑心理。
10: 哎，对对对。
9: 还有呢，信息差，对吧？我稍微了解一些这个填报志愿的这种基础知识，很多家长呢就是关心孩子学习了，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接触这些东西，他一上来之后就被唬得天花乱坠的。但是呢，咱们毕竟是有媒体，对吧？而且。我们现在信息检索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10: 嗯，
9: 已经不再是以前了。你能 AI， 我难道还不能 AI 吗？我甚至还付费 VIP AI。
10: 关键是有些机构啊，人家打着说低分稳录取这样子的标语，让家长觉得，哎呀，我们家确实今年发挥的不好，那我去碰碰运气，然后就吸引人入坑嘛。
9: 这个就有点像理财包赚了。
10: 哎，对。
9: 所有的家长呢，首先一定要清醒。你们意识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以你的学习能力，对吧，人销售都能学会的事儿，你一定能学会，你是能了解的。第二的话呢，你要选择这种咨询机构，一定要选择的是人家有品牌的，
10: 嗯，
9: 人家有很好的口碑的，
10: 嗯，
9: 对吧，人家真的是有这种很专业的人士在坐镇的。比如说啊，有很多的这种考就是填报志愿的咨询品牌，他们常年办了从可能有10年甚至上10年的经历，
10: 对，选的大品牌，
9: 对，
10: 嗯，
9: 人经验很丰富，对吧？而且人成功案例很多，
10: 对，
9: 而且人家确实能够拿到一些你可能
10: 意识
9: 不到的一些信息，
10: 对，
9: 嗯，
10: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被这些低价和这个低分稳录等这种话给那个啥啊，
9: 嗯，
10: 还有像现在暑期，很多人呢会选择减肥，然后最近呢就是有一个人他确实是就是。找了一个新的偏方，就咱们安徽的一个男子。
9: 我特别理解这些减肥人士，对吧？因为正经路子太苦了
10: 啊，对，
9: 所以遇到个偏方呢，都愿意看看试试。
10: 但人家偏方3天瘦了8斤，哎，
9: 哎呦，什么偏方？朋友，你成功的吊起了我的好奇心，分享一下。
10: 吃豆角，没熟的豆角，
9: 这不容易中毒吗？
10: 就是中毒啊。中毒3天瘦8斤啊，
9: 就让自己中毒瘦8斤是吧？
10: 啊，对呀，啊，然后就直接吃到医院去了。人家医生提醒说，这掉的8斤全是水分，没熟的豆角里边的毒素可以治休克，你为了减肥拿命去试，值吗？ 你真别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科普的减肥小新闻啊！
9: 大家真得谢谢医生啊，真得谢谢医生。
10: 对啊，
9: 医生要不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人已经去买豆角的路上了。不能买啊！
10: 煮熟了吃一定要。
9: 哦，原来是因为中毒，中毒的话你肯定会脱水。
10: 对，
9: 啊、脱水你瘦了，但是这个分量的话呢，你身体一恢复自然就回来了。
10: 特别容易反弹。
9: 是，那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应该关心一下那位以身冒险瘦了8斤的这位先生？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0: 6月25号的时候，出的这个事儿
9: 啊，
10: 今天4天了
9: 啊，
10: 希望你
9: 转危为安了是吧？
10: 还好吧？
9: 还好还好。你要身体还好的话，那我就放心了，那我也放心了再。

0: 多问一句了。
1: 你问什么？
0: 就是以你的这个判断啊，
1: 就是能不能扛得住是吧？
0: 几成熟，稍微安全还能再瘦点吧。
1: 回答不了你这个。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嘻哈搜获这个点给各位放个福利啊！哇，这个还行啊！后天气单。花线光彩锦颜系列礼盒七件套，
4: 岂止还行啊，
3: 这个七件套后面我们还有一个赠品，一会儿说啊。先说一下这个七件套常规礼盒嘛，水150毫升，乳加110毫升的，然后呢会送您啊水25毫升，乳25毫升，面霜25毫升的，这个相当于中样。
4: 嗯，
3: 又送两个小样，一个是精华10毫升，一个是眼霜8毫升。满满当当送完了之后吧，这是礼盒的东西，我们还另外单送您一个拱辰享的洁面，新版的180毫升的正装。
4: 拱辰享的洁面我曾经买过将近300块钱一支，而且我们送的是180毫升的大正装。
3: 你打开之后啊，你涂脸上你就感觉脸上像敷了那个中草药似的
4: 啊，对，
3: 药香味儿。
4: 它那个药香味会让你觉得很安心，
3: 而它那味儿绝对不是那种化学香精的味道，
4: 嗯，
3: 不然的话你闻了之后就会觉得很呛人，
4: 而且
3: 还很舒服。
4: 这个七件套包装的非常漂亮，送人倍儿有面儿。我之前曾经花1000多块钱买过这个套装，但是今天我们是369，还送你一个拱辰享的大的洗面奶。
3: 是，它这个包装啊，真的是一打开之后就是那种宫廷范儿，对吧？
4: 对，金灿灿的，
3: 华丽的不得了。
4: 是的，包装特别好，然后这个非常非常适合，送什么呢？比如说，送妈妈辈的，送长辈的，送什么姑姑、婶婶、嫂子。就这些特别好，而且如果说有姐妹觉得自己面部比较黄，想要去黄的，你这一套用下来，用个基本上2-3周，不到一个月，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气色有很好的变化。他家主打的其实就是一个滋润加上去黄，效果非常好，
3: 是很适合亚洲女性的皮肤。
4: 是的、
3: 啊、这也算是韩国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护肤品牌了、
4: 嗯、
3: 这么多年口碑一直不错，价格呢确实已经给打到300多了，369，一年比一年便宜啊！我都不敢想明年该什么价。
4: 对，你要知道是七件套，加上我们送的180毫升的大洁面，八件套全部送回家。
3: 前两年有朋友托我买的时候，记得嘻哈搜货还是多少钱来着？
4: 600多，对对对，
3: 600多帮他带过。
4: 这真的是啊，
3: 真的不好意思啊，不是
4: 太夸张了，
3: 不是哥们儿黑啊，是当年他确实这个价，但是今年369就能带走了。
4: 要曾经他火爆的时候，2000多块钱一套，在免税店机场，然后多少人抢那一套，然后呢慢慢，哎对，1800觉得是好价格了，然后呢1200的我也买过，900多的我也买过，瞎搜我600多的我也买过，今天369还送你一个洁面，姐妹们不用说了。就是我觉得
3: 该说不说啊，就到了这个价格，它的这个性价比已经是非常好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商品的详情，喜欢的话呢直接下单。另外呢，下单的时候您还有其他喜欢的商品，建议您一块凑单，因为满1000和1500和2000这三个档次我们都会有赠品相送。2000我们送的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落地的冷风扇，1500送的是快充充电宝，或者还有呢就是高速的制冷风扇2选1，满1000送的是防晒喷雾或者驱蚊水。所以各位多买多送啊，这也是我们最后2天的这个满赠活动，一定要记得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了。
4: 凑单朋友们，下面这款一定一定要拍一单
3: 凑
4: 起来，
3: 凑一个，哎， 这个夏天你甭管有没有用，你都得用上了。
4: 我跟你说，北面都知道吧，防晒衣
3: 还是连帽的，
4: 而且 UPF 四十加还带防晒的，而且尺码 S 码从 XXXL 从女生到父亲都能购买，而且有白色、黑色、浅绿色、米白色，码数非常全。
3: 而且今天299就带走了，
4: 四个颜色供你选，而且买两件还能够再减，买两一件299，两件的话就是291.5元，
3: 是。
4: 还能再减，哎，
3: 老用户还能再减五块，
4: 七块多
3: 啊，老用户
4: 再减
3: 五块钱，
4: 然后你再凑单呢，你凑到1000还有赠品，
3: 是，它这个
4: 太好了。
3: 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夏天的时尚单品，你出门做一个防晒服，拍照配个色，凹个造型，绝了，
4: 绝了，朋友们，
3: 这个版型是非常棒的，而且它是什么？防风防泼水，也就是说。下点小雨你直接能拿它当雨衣用，它只要不是那种瓢泼大雨的话，像这样的连帽衫你就当雨衣穿就行了。
4: 对，
3: 登个山，比如说从明天开始看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有雨，出门我不想打伞，我路也不是很远，你就穿这个防晒服走进了这个室内，把它稍微抖一抖，水珠自然就散了，它你再收到包里，或者是稍微晾一晾就行，
4: 而且不占地方，
3: 不占地方。
4: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北面的防晒衣哦，你可以从春天穿到秋天，出门不用涂防晒，你也不用打伞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撑伞，而且防水、防晒、防泼、防污，男女同款，版型宽松，布条身材，非常百搭。我看了半天这四个颜色，我说给大家做一下推荐，
3: 都喜欢，都不错，
4: 真的都好看。
3: 其实女生啊，你要喜欢拍照的话，你选个浅绿色。
4: 哦，浅绿色也不错。
3: 哎，
4: 情侣装一个人白色，一个人绿色，可清爽了。
3: 黑白不好。
4: 哦，黑白也好看。
3: 黑白也好看。
4: 它这四个色调的都很绝。
3: 对。
4: 对，没办法推荐，白色也好看，米白色也好看，绿色和黑色都好看，这四个颜色基本上我觉得完全不挑人了。大家
3: 质量方面的话，你又放心了。299，我跟您说，穿个3-4年的话，照样防晒、防风、防水。
4: 你要知道，北面大品牌。
3: 真的很金穿啊。
4: 我看到好像三叉的好像没货了，
3: 已经没有了吗？
4: 哦，已经没货了，
3: 就那么快。
4: 嗯，
3: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先到先得。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其实晚上没有胃口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哦，听着美好的音乐，为自己补充清淡健康的晚餐吧。晚上6点，我们是
9: 五月天。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4: 我们是
15: 嘻哈家族。那个299的北面的那个防晒衣都记得去买啊，
14: 真不错啊，
15: 太划算了啊，
14: 这个买一件传三代啊。
15: 是的，
14: 质量好啊。
15: 来说说
14: 三代有点夸张了，但是穿个3年是真没毛病啊。
15: 而且你就算买一件，你跟你媳妇儿两个人穿，
14: 我穿啊，
15: 对呀，
14: 啊，
15: 也是可以的，
14: 挺好的。比方说，这个出差啊，或者说是，这个你要出差，那你就带着；我要出差，我就带着，就这么一个均码的就挺好。
15: 嗯，对呀。就是颜色，
14: 家里要富裕点的话，一人一件我也建议啊。
15: 299这个价格买北面的连帽的防晒服，码数目前还是全的，到二叉还是全的。二叉你穿都富裕吧？
14: 我穿 XL 其实就行。
15: 真的假的？
14: 你确实高看我了，就高看了高，你至少高看我20斤。哦、
15: 那也就是说，2叉的能穿到200斤。
14: 干嘛呀？人家才160。
15: 你160，对啊。然后呢，
14: 180就行。
15: 180。
14: 人胖了之后，我跟你说一两都计较，你上来给我多了20斤。
15: 啊，行行行，这180都能穿啊。
14: 能聊吗？
15: 能，180到80斤都能穿。
14: 能啊，能。
15: 对对对，啊。
14: 主要是不是女生还喜欢 oversize 吗？
15: 对呀、所以说老公买一件 L 码，女生穿也可以 ，XL 其实也行
14: 啊。咱聊点雪糕啊。
15: 啊，
14: 今天6点钟嘻哈饭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公认好吃的雪糕。
15: 公认好吃的，我来说一个。
14: 你先说。
15: 绿色心情，绿豆沙味的。
14: 小豆冰棍啊，红豆沙的。
15: 小布丁。
14: 咱俩就没逃出1.5块的范围是吧？
15: 啊，那来一个，
14: 一看就是童年过得比较凄惨。
15: 三色杯得3.5块了吧？
14: 这咬牙了啊！
15: 对，
14: 来看看啊，就网上呢给了几个分类，
15: 嗯，
14: 说是黄油菠萝味的雪糕，
15: 哦，这肯定好吃
14: 啊！啊，是建议啊，说夏天的时候尝试一下。说这热带果香和奶油一完美碰撞，感觉不一样。
15: 对，它其实是就相当于是一个用黄色的那个菠萝口感的做了一个像小碗一样的，里边内心呢是黄油味的奶油味的，所以你咬进去吃的时候，你或者你再拿一个小勺挖中间的那个芯儿吃，外边的就是爽脆，然后果感十足，里边就是奶香十足。
14: 我是喜欢吃比较纯味的这种雪糕，但是。当我第一次吃到了这种夹心儿的，
15: 很惊艳，
14: 立马我就忘本了。我说有钱真好啊！
15: 而且我觉得菠萝味的东西做成冰糕，哎，真的很好吃，
14: 把夏天冻起来呀、
15: 哎呀，那今天有卖吗？再说这么起劲，
14: 回头再看吧，然后再看布丁牛奶味的、
15: 小布丁
14: 啊。这一说的话就是童年回忆杀，对吧？
15: 曾经5毛，现在是不是要1.5块？
14: 差不多吧。
15: 对，而且还出来还出了大布丁
14: 啊，又有一个神仙口味海盐荔枝味儿。
15: 哎呦，这几样加在一块儿应该就不会难吃。
14: 荔枝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海盐的这种中和，配合的不要太好。
15: 嗯，想要这个东西突出它的甜感，加点盐，其实它的甜会更明显
14: 啊。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很多80一代、70一代记忆中最好吃的应该是糖精兑水的那种牛奶冰
15: 棍。但是
14: 老兵一定得用糖精，你白砂糖你都吃不出那味儿。
15: 糖精跟白砂糖有什么区别？
14: 甜度是上百倍还是上千倍？
15: 糖精就是你咬进去之后，那个甜度在嘴巴里瞬间炸开，是那种。
14: 然后还会有点回苦。
15: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14: 过去啊，因为这个咱们得控制成本嘛，没那么富裕，哪那么多白砂糖去做冰棍呢？然后糖精。加上如果说用纯净水都已经是很良心了
15: 确实啊，
14: 冻的那冰棍5分钱一个，那是真正的夏天啊。
15: 嗯，
14: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的其实是哈根达斯的冰激凌。
15: 哦，我们给大家上哈根达斯啊，
14: 说了很多忆苦思甜的冰激凌，必须要说哈根达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15: 爱他就给他吃哈根达斯。
14: 我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噱头，我吃完之后发现谁要爱我的话真得带我吃哈根达斯，贼好吃啊。
15: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它就是一个雪糕里的形容词，它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具体的某个口味，就是你吃起来它就是幸福甜蜜凉快，然后被人有重视的感觉。
14: 因为冰激凌啊，它是分档次的，有的冰激凌啊拿就盛出来之后很快就化了，
15: 嗯，
14: 有些冰激凌它真的不化，有些冰激凌的话呢，你用勺子在它的表面轻轻的划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能立起来，就好的冰激凌的话，
15: 用料扎实，
14: 常温下的融化速度确实会比较慢，而且它并没有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的成分。
15: 而且我记得我在商场里面吃一个球的话是32，我记得很清楚。
14: 那你是被爱过？
15: 两个的话就太奢侈了，谁敢请我吃两个？我的妈呀，我要爱惨他！
14: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超豪华的东西，
15: 嗯，
14: 我都只敢说名字，我都不敢去触碰。
15: 你是大胆说，
14: 哈根达斯的叫冰激凌火锅。
15: 哎呀，我的天哪，我这辈子都没有被就这样
14: 宠爱
15: 过。是的，
14: 今天我们自己宠自己啊！哈根达斯冰激凌58克一盒的，我们今天10盒。
15: 十盒那得
14: 179，
15: 等会儿我算一下，179除以
14: 17.9块还要计算机吗？
15: 不是11盒吗？
14: 10盒，11盒，
15: 对
14: 对对，
15: 除以
14: 4盒巧克力
15: 就很难了，
14: 3盒香草，再加3盒草莓，
15: 十
14: 还送你明治彩盒一盒，
15: 16.27元。
14: 你就这个夏天
15: 五折吃哈根达斯，
14: 被哈根达斯宠爱了。
15: 哎呀，而且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口味啊，香草味不用说了，
14: 都是经典，
15: 经典巧克力味，巧克力味非常浓厚，加上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基本上大家都会爱。就是一个家庭里头，你买11盒，其实我感觉也不够吃的。就谁都能在
14: 慢慢吃吧，慢慢吃，
15: 在这里头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口味。而且我们给大家加赠了那个一盒明治，明治那个一盒也很贵。那天我去那个某相城的负一楼看，明治一盒也要十几二十块钱一盒。哎，
14: 所以呢，今天就是宠爱又不贵。
15: 嗯，
14: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我们顺丰冷链发货，放心，到手绝对不会化，让您拿到手之后直接放到冷冻里面保存就行了。
15: 是的。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大人行。
6: 我们是

0: 6: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郑沙木。
1: 来吧哈喽各位好，我是王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聊话题，说你人生的高光时刻。
1: 这猛一想还真的很难想，但是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或大或小的高光时刻。
0: 难想是因为自己高光时刻有点多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分不清哪个到底是最高光了。
1: 咱们的听众的质量那都是杠杠的。
0: 我们就说脑海中第一浮现的好不好？
1: 好，
0: 对吧？
1: 对，
0: 就不一定是最高光的，但是我你一说哎呦最得意的最高光的，我啪一下我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呢，就这个了。
1: 欢迎各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一起来聊聊你那些年的高光时刻啊。
0: 啊，
1: 这个小熊软婷婷说，我谈恋爱，老师说看着吧，成绩马上给你划到倒数，紧接着的下一次的联考我考了年级第一。
0: 反杀哈、啊、逆袭啊。
1: 哎，如果说这个
0: 打脸班主任啊，
1: 给你造成就产生如此大的动力的话，我觉得倒也是吧，也是个好事儿，正向激励。
0: 你要知道，班主任当年也是策略
1: 哦。班主任
0: 这招叫做爱情激将法，
1: 哎，姜还是老的辣。
0: 什么叫做教育，对吧？教你知识，还教你做人，
1: 天哪，
0: 还教你学一招，
1: 绝了。
0: 考公笔试差一名啊，差第一名0.4分，面试反超啊。高出0.12上岸，考公真的是一个，就最后也是险胜。
1: 运气、实力什么，反正就是缺一不可。
0: 考公确实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刺激，且有点残忍性的这么一个考试。
1: 嗯，
0: 因为一般的考试呢，你考不过，那就是成绩不好。但是考公的话，它可能带着是很多人对于未来职业的一个期待。
1: 嗯。是的，
0: 但是怎么说呢？那既然考试有考试，它就是一个公平的一个事情，大家用实力来决定你的胜负，这既残忍又公平，特别爷们儿的一个战场啊！当然还有很多女汉子也成功的考上。
1: 没错，所以总之，我觉得他的不管考的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一个体验和经历
0: 啊，很棒的一次体验啊！
1: 对，这位朋友
0: 心理素质的打磨是实在是太有力，太有力了。
1: 他说他的高光时刻是他放了6个月的寒假。
0: 这怎么说呢，朋友，我也没听懂啊，啥叫6个月寒假？
1: 他没说别的，就是这简单几个字儿，我放了6个月的寒假。
0: 你给分析分析，放6个月寒假，什么样的情况下有6个月寒假？
1: 就是我知道了
0: 啊，你知道了。
1: 他刚好赶在放寒假的，最后一个。最后就是刚好赶在放寒假的最。

0: 最后一个月怀孕，不是要生孩子了，连着五个月的产假一起。
1: 你能再抽象点吗？
0: 不是吗？一个月的寒假，然后我已经享受了，在最后一天要发动生孩子了，继续请假五个月吗？六加一，五加一不是六吗？
1: 有寒假就说明是不是还在上学呀、啊？
0: 也有可能是老师啊。
1: 啊，老师是吧？
0: 对啊。
1: 哦，那行吧。
0: 那不然
1: 你也没跟我们说明白了、啊。
0: 不然什么单位能给你放六个月寒假？
1: 啊，我人生高光时刻，唱大合唱唱到缺氧，我晕了，班主任亲自给我倒水。那是，你要不醒过来的话，班主任也不想醒了。
0: 那确实。我想起来了，我大学里有一个高光时刻。
1: 你自己的是吧？
0: 我自己的。
1: 那你说说。
0: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学校组织献血，我们班没有一个人报名的，甚至我们那个系都没人报名的。
1: 你们这不太积极啊。
0: 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毕竟没有经历过，就是比如说大一嘛、刚刚离开父母，然后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要去扎几针，然后我们整个系唯一一个报名的，
1: 挺身而出啊，
0: 对，
1: 冲我来。
0: 然后到那儿之后，我没想到的是，我也有点晕针，而且我还没吃早饭。
1: 哟，
0: 我上去了之后，第一针扎进去，就是没回血，然后又拔出来。然后换一个人，换个地方再扎进去，还是没出血。然后最后请他们护士长过来，然后再扎进去，还是没出血。护士长就没把那个针头没拔完，然后在里面拔了一部分，换一个方向再进去戳，戳了有早上戳了五针。
1: 今儿这血是非抽不可吗？哎，不是，我就想请问一下，当时这个几个护士，你有没有觉得？这姐们是需要输点血啊。
0: 然后后来真的是差一点快晕倒了，然后我们的辅导员，我们的院领导全部都来了，然后把我就搀扶到回寝室，就不知道
1: 100cc 都没抽成，给他挂了两个血袋、
0: 抽成了、
1: 抽成了，
0: 抽了100还是200我忘了，然后拿了一堆吃的饼干牛奶，然后就觉得好像我觉得我是我们那个院的英雄。
1: 确实是挺英雄的，
0: 真的。
1: 但是下次逞英雄之前量力而行。
0: 没抽过。
1: 你说你这孩子多傻呢，早饭也没吃，什么都没有准备，就赤手空拳上前线堵枪眼。
0: 没人跟我说过要准备啥，都没有经验。
1: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当年可能在组织活动的时候不是很严谨。
0: 嗯。
1: 因为每个要献血的人的话，一定是提前要有一些这个。
0: 哦，提醒。
1: 须知准备的。
0: 哦。确实，我们愿意
1: 保证充足的睡眠呢，吃了早饭呢，对吧？滴管都抽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考虑到这孩子是不是身体素质不太行。
0: 反正是一次真的很难忘的体验。关于大家的这个高光时刻啊，甭管是上学的、小时候的、上班的、进入职场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唠唠啊。我们的公众号是安徽音乐广播。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问你一个问题。
4: 哦，
3: 你只能用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来回答。
4: 好吧。
3: 你爸妈知道你像个傻瓜吗？
4: 不知。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来来，这个
3: 十万个为什么出题了。
4: 来说到这个夏天啊，夏天呢，有的时候呢，曾经被我们的古人呢在前面会加上一个苦字
3: 啊，苦夏，
4: 叫苦夏，就说这个天气热，人呢乏倦，精神不振，胃口也会变差。为什么？
3: 为什么？这不很简单吗？古时候没电风扇，没空调的，多难受啊！
4: 啊，
3: 他也没有冰激凌可嗦呀。
4: 那确实
3: 啊，
4: 就是确实你高
3: 制冷手段如此之少，他天气热，大家肯定难受啊，这就熬得很辛苦嘛，苦夏就来了呀。我是这么觉得，
4: 这么个辛苦啊
3: 啊！
4: 但确实也说对了一大部分，就是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人们的交感神经啊、肾上腺系统活动增强，我们的胃肠道是处于相对缺血的，所以消化腺的功能减退，使得唾液呀、胃液呀、这个胰液、胆汁啊等等这些消化分泌物减少，就会变得我们就没有胃口。还有就是中枢神经也会，当体温升高的时候，这神经传导呢将这个高温刺激给体温的调节中枢，然后呢来产生这个抑制性的食欲，从而减少这个进食量。还有就是天气，就人们对于食物的体温，就是因为食物会产生热量，天热了之后呢，基础的代谢率偏低，需要的热量较少，这种情况下人们呢就避免增加体温，所以就不想吃东西。还有就是天热，心理学上叫气象情绪效应，就会影响人们的心情啊，烦躁啊，甚至还有人情绪中暑，这种情绪也会影响食欲
3: 啊。
4: 但是夏天不就是讲了这么多，不就是不想吃饭，那更按理说容易胖容易瘦啊，
3: 代谢低啊，他也不想动啊，一动一身汗他难受啊。
4: 那冬天也没见到你想动啊，
3: 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呢？咱说的不是古人吗？
4: 啊，
3: 我只是个老人。
4: 反正就是确实食欲比较不振，你可以吃一些酸酸甜甜啊这些东西来刺激一下。
3: 是过去啊没那条件，现在好了，对吧？现在一到夏天了，风扇吹着，空调吹着，到哪儿的话都挺凉快的。于是食欲又好了。

0: 在代谢没有上来的情况下，
1: 你一年四季就没有不好的时候
0: 啊，把食欲又调整好了，这个夏天过得一点都不苦啊，对吧？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来定义的话，我觉得叫肥夏好了。
1: 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忍不住就藏不住话的人？
0: 藏不住话，
1: 藏不住秘密的人，
0: 就没什么心机。人家跟他说说，哎，这事儿就跟你说了，你别跟人说。好嘞，转头就得找一人说。是
1: 也不倒也不是没心机，他就是纯纯的憋不住，他憋不住事儿。
0: 特别强
1: 啊，对，
0: 有吧？难道这也是问题吗？
1: 不是啊，就是问你 就为什么有的人特别爱透露一些，比如说电影里头你不让他剧透，他非要给你剧透
0: 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应该是跟他的性格有关系，
1: 跟性格有关
0: 啊。他属于倾诉欲比较强的那种性格，
1: 可有一部分原因。
0: 还有呢，他可能在心理上啊，他认为和你分享了一些信息之后，他会获得一些认同感，他是在社交中的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1: 嗯，
0: 他需要用大量的你不知道我知道的信息来换取你的认同。
1: 哦不，有些人他就是想要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
0: 啊。
1: 嗯，
0: 这什么心理呢？你给分析一下。
1: 心理学上叫做信息不对称优势，就当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儿，大脑会分泌多巴胺。
0: 哦，
1: 他真的会产生一种我比你懂得多的优越感。
0: 所以传八卦是很快乐的事情。
1: 对，这种剧透的本质不是分享，是纯炫耀。
0: 我知道你不知道，
1: 忍住不说，对于这类人来说等于放弃一次，主动放弃一次被人羡慕的机会，那当然很难了。
0: 这么说的话，我给你一次分泌多巴胺的机会，
1: 但还
0: 说一个我不知道的小道消息。
1: 小道消息啊？
0: 啊，
1: 嗯，
0: 完了。
1: 曾经那个谁跟那个谁在一起过。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呢。
1: 然后，当然还会有一部分人啊，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因为看完了这个电影，或者是怎么，觉得情绪冲击太大了，我必须要跟人讨论分享，我说不出来，不说出来，像憋了一个喷嚏一样，浑身难受。这种人他不是故意破坏他人的体验，而是他自己的情绪已经装满了，要溢出来了，他要找个人给他倒掉。
0: 能理解，
1: 对
0: 啊，能理解，
1: 嗯。
0: 但是你倒归倒啊，你可以请我吃顿饭，你随便倒。
1: 哦不，不能够就是不
0: 无偿道不行啊，
1: 还是得吃，真是个肥下呀。

样吧。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

0: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我来说说你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吧。
0: 哎，人生高光时刻，大家好好想想，你别事，你说什么我一挑四啊？我因为打架呢，这犯法啊，违法啊。游戏里头
1: 啊、哦，游戏里啊，
0: 这能叫高光时刻吗？朋友，你这人生都海了去了，你不能拿这点事当高光时刻呀。
1: 那这可能是他游戏里的最佳战绩了吧？就是，
0: 确实，我要是一挑四的话，我也能吹好些年。
1: 对呀、啊，
0: 毕竟我也是个老人了。
1: 这个网友他说，不知道算不算高光，就是莫名很爽。高中语文课发作业本没有我的，我举手问老师，老师说，哦，你呢在我这儿呢，一会儿要念。哎呦喂，哎呀，真的是给你装到了，
0: 真是，
1: 哎呀，
0: 嗨呀，
1: 真的是一会儿要念你的满分作文是吧？
0: 那个念完了之后，你要真喜欢的话，你拿去把它抄下来啊。哎呦，这位，坐高铁救了一个吃开心果窒息的孩子。我到的时候，孩子脸色已经是青紫了，都快过去了，立马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孩子开口哭闹，手舞足蹈的时候，是我的最高光的时刻。
1: 哎呦喂，您真的是。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真的是太
0: 这种急救手段呢，其实每个人都学过，但是你真的没机会用。
1: 真到那个时候，而且
0: 你到那个时候你敢用吗？你能做到如此精准的使用吗？
1: 就很难啊，你有些人很就会很慌啊，也不敢上手啊。真不错、啊、
0: 这要我的话，我可能还得打开视频再看那。
1: 哎，对
0: 来不及啊。
1: 是的，这个朋友也是在医院的时候，他说今天的高光时刻呢，就是早上查房的时候，病人送了一面锦旗，然后呢护士长要拿着锦旗拍照留念，那我自然呢就让主任站在我们中间了，然后送锦旗的病人不开心了，一把把我拉到中间、
0: 啊、
1: 顿时我瞬间就不困了。
0: 付出是值得的，
1: 对，能够有回报的。
0: 大年初一在产科，医生都想给我剖的时候，我自己努力顺产了。
1: 哇、哦，这个真的是很那个，尤其是你经历了这个之前的开指很痛，完了之后要准备剖的时候，那只能说你跟你的小孩都真的很争气，
0: 嗯，
1: 真不错啊。
0: 我小时候被老师选做升旗手，
1: 嗯，
0: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那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
1: 小时候能当升旗手，那可是全校的骄傲，大家都可羡慕了。
0: 哇，周一早晨，对吧？
1: 对呀、啊。
0: 国歌响起，扛着国旗走在队伍前面，那个骄傲感。

0: 我小时候真的好羡慕那些能去当国旗手的
1: 同学。而且还有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啊，在国旗下讲话，我觉得我讲过一次话，那都是我整个中学时刻的最高光的时刻。真的是，走在校园的路上啊，你都觉得那一天啊是个校园明星，大家都看我两眼。
0: 想想上学的时候，自己是真没什么特别荣耀的高光时刻，
1: 嗯，
0: 不太出彩。但是看到大家呢，也放心了，你们也没怎么出彩呀。
1: 来说一个出彩的，小盛他说、研究生第一年刚开学，我就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位要求，还拿了数学建模全国大赛的奖。导师说我是入学即毕业呀，哎呦喂！
0: 导师夸你，你就听一下。
1: 厉害了，
0: 学无止境呀，朋友。
1: 哎，是真的，刚开学你就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位要求。
0: 你到这个高度啊，这祖国未来的科研得有你一份工。
1: 哎，那就得靠你了
0: 啊！你得继续努力。
1: 真的是，但真
0: 的。我大学拿到优秀毕业生奖学金，一个班1到3个名额。因为疫情，只有得奖的学生才能去参加毕业典礼。第一次见到校长真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包场毕业的感觉啊！
1: 哦，
0: 但是也差点意思啊，毕竟台下没有给你鼓掌的同学了。
1: 那确实，但是呢，你在这份荣耀记在心里，你永远都会觉得，曾经那个时候在艰难的时刻，想想这些高光时刻，你会觉得没什么扛不下去的。
0: 哎，回顾一下自己的高光时刻，再想想以后我会站在一个怎么样的另外的一个山峰，继续的去俯视我来时的路，
1: 全是光明的道路。
0: 好吧，祝各位啊，时刻都能回想起自己的高光时刻。
1: 是的，也能创造出更多的高光时刻啊！
0: 明天下午5点，新哈尔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1: 好了，我是王辽，
0: 我是阿木，
1: 明天见，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有没有为自己制定新的健身计划呢？即使是简单的饭后散步，也要长期坚持哦。晚上七点，我们是爱运动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

0: 八九五，公益主张。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舞台风格独特，造型多变，时尚感强，善于通过服装造型和舞台布置等元素营造出和歌曲风格相契合的氛围，这样的歌手非郑秀文莫属了。

独一无二，节奏强烈明快，古典动感十足，瞬间能点燃热情，旋律极具记忆点，重复片段不断强化氛围，歌词也满是自信宣言，鼓励听者勇敢做自己。郑秀文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配合着活力四射的演绎，将歌曲中那份特立独行、自信张扬的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感染力超强。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游乐场玩，中午饿了去买盒饭。
3: 盒饭盒饭，还剩下两盒，15一盒，要买的赶紧抓紧了啊。
4: 等等等等，我要，这是给我了15啊。
3: 好的，先想拿好了啊。
4: 哎，好嘞。
3: 盒饭还剩下一盒，5块钱一盒，抓紧了。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6: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很后悔找了一个不懂足球的老婆。
2: 啊？为什么啊？
1: 她曾经问我喜不喜欢拖地。我说喜欢，结果结婚到现在，我们家的拖把全归我一人使了。
2: 那
1: 我以为他问的是意大利那踢足球的拖地呀。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钟声美丽，旋律轻柔舒缓，就好像微风轻拂，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温柔。歌词将爱情中的付出和成全娓娓道来，以为你钟情，倾我至诚，写尽了深情。郑秀文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爱里的执着和美好，诠释出女性为爱奉献却也因爱闪耀出的终身美丽，令人动容。

0: 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感情线上旋律细腻，以轻柔的音符勾勒出爱情的微妙。郑秀文用温婉的嗓音精准地拿捏住纠结和期待，将深陷爱情中对情感走向的迷茫演绎得丝丝入扣。歌词紧扣主题，把恋人在感情十字路口的徘徊具象化，让听者沉浸于这份复杂的心绪，感受爱情的捉摸不定。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张清芳的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4: 难怪你那么瘦，老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哎呦，你别再吃了，再吃都皮包骨头了。
3: 阿小木1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5: 老吃这种垃圾食品，难怪你这么胖，别再吃了，再吃胖死你。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为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被痛苦的海洋淹没时，爱就是我们的诺亚方舟，带领我们远离烦恼的漩涡，到达幸福的彼岸。晚上八点，我们是为爱而生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张清芳和张宇合唱的这首《别来无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情歌，旋律舒缓忧伤，就好像潺潺的细流诉说着情感。歌词以久别重逢为背景，充满着对过往情感的追忆和迷茫。张清芳嗓音优雅缠绵，张宇的声音醇厚深沉，两人配合默契，将恋人重逢时复杂的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令人感同身受。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什么事都要找妈妈。黑小米，
2: 妈妈，我的袜子放哪儿了？妈妈，我的书包放哪儿了？妈妈，你看见？
3: 不要整天妈妈妈妈的叫我，叫得我心烦死了。
1: 阿小木默默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过来说：“
2: 大姐，我跟你说件事儿呗，我的书包放哪儿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7: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点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加州阳光是张清芳的经典作品了，旋律轻快灵动，节奏富有律动感，轻松营造出阳光灿烂的氛围。歌词诗意地描绘了加州的美好和自由，充满着异域风情。张清芳用清澈明亮的嗓音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好像沐浴在加州的暖阳下，心情愉悦，充满了希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新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

张清芳与尤克里联合唱的《出嫁》是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了，旋律舒缓温柔，极具治愈感。歌词以传统出嫁为背景，生动描绘出对婚姻的期待、迷茫和向往。张清芳的嗓音清亮高亢，与尤克里联配合得非常的默契，将少女出嫁时复杂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满是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的愿景。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2: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的

0: 小鬼，
1: 十二点见。
2: 兰花小馆十二点见是一首风格独特的都市情歌，旋律清新舒缓，营造出惬意的氛围，歌词富有诗意，以兰花小馆为背景，将美食和情感相融合，展现出一种不刻意不黏腻的情感状态。张清芳用她清亮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男女对这种微妙情感的向往和享受，令人回味无穷。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这首《花与夜》是一首诗意浪漫的音乐作品了，旋律悠扬空灵，就好像潺潺的溪流一般，营造出静谧的氛围。歌词充满了画面感，描绘出田园之美，而张清芳也用她高亢清亮又空灵通透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让人好像置身于花雨纷飞的浪漫夜晚。亲爱的，你喜欢她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迷失在满是霓虹的城市，有多久没有仰望那片星空了呢？晚上9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2: 听着音乐数数星星，心情也会变得轻松。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我从来没见过

0: 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1: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
0: 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2: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3: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2: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4: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夜幕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沉淀，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也在寻找一处心灵的栖息地？欢迎来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6: 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

稍为你送上的是刘德华的一首经典老歌，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里收录的哈，这首歌《男人哭吧不是罪》。

行，却能吹走所有的烦恼。任素汐用干净纯粹的嗓音唱出了自由与洒脱，像风一样不被束缚，随心。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去。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

陈小春2004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叫做离不开你。可能有的时候哈，最难的并不是忘记，而是放下。听完了陈小春演唱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房东的猫演唱的这首歌叫我可以。

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当初那个陪你听我可以陪你看星星的人现在还在身边吗？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最早是2006年的时候蔡明佑收录在他自己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我可以。后来在2019年房东的猫又通过女生的角度来演绎了这首我可以，注入了少女独有的浪漫无畏，吉他和钢琴也把情绪渐渐地引入，铺陈出了梦幻静谧的氛围，伴随着弦乐的递进，就好像是穿过了安子呢喃之后更加澎湃的情绪起伏，也把青春絮语剖白成了对于感情更加坚定的许诺。听完了房东的猫，我们再来听张远嘉宾。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李荣浩演唱的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叫做《轻轻甜》。

这是李荣浩的一首《青青田园戏》哈，这首歌介绍当中呢有说，它是运用了具象化的文字，堆叠出了意象化的浓情蜜意，也把简单的而且很细微的那种爱情日常啊，编写成了歌词，带来了细腻又不黏腻的轻巧和微甜。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李荣浩演唱的，叫做《青青田园戏》。接着，我们来听张韶涵。

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歌曲，叫做阿刁。张韶涵呢曾经在采访里也讲述过自己的经历哈，说对于过去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像是一场噩梦一样，但是当你从梦中醒来就不要再带着这样的情绪再过自己之后的人生了。后来他在歌手的舞台上就演唱了这首阿刁，可能他呢就像是阿刁里唱的那样，带着一把卓玛刀与世界抗衡的女孩。听完了张韶涵演唱的歌曲阿刁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宝石季加陈泽演唱的这首歌，叫《这世界我来过》。

看过的高山到底能有几座，还未突破的记录究竟能有几个，也许平凡的出身永远是我底色，直到倔强的灵魂遇见奥林匹克。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小柯演唱的，叫做《孤独的蚂蚁》。这首歌曲当中是把蚂蚁比喻成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小柯演唱的这首歌曲哈，《孤独的蚂蚁》，很质朴的民谣小调，直白的歌词和一把历经沧桑的嗓音，把生活的无奈啊、痛苦啊、心酸啊，同时又把小人物的顽强执着和对于明天的希望都表达了出来。现在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我知道你》。

朴树演唱的这首歌 New Boy 也是朴树自己作词作曲，他收录在他99年发行的专辑我去2000年，也是朴树摇滚音乐的代表作了。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这个歌曲啊，反映的呢是在当时啊，很多像朴树这样的新兴人类在新世纪前的内心抉择。听完了朴树的歌，我们再来听是七叔呢半生雪。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我不难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张信哲演唱的，叫做《就懂了》。每一段经历都有它独特的意义，生活没有白走的路，感情到底是什么？生命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或许我们需要把好的坏的全部都经历过，在行走的路上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张信哲这首《就懂了》也展现了他自己对于生命的看法和感悟。在生活上呢，当我们很多的事情哈，我们去经历过了，思考过了，当然也就能够懂得它的意义了，好好的去感受，好好的去活在当下，不用想太多，反而能够自然而然地得到答案。

0: 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接着来分享好音乐。

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演唱的歌，叫做《小小的我》，虽然是一首广告推广曲，但毛不易歌声轻轻柔柔，诉说着内心最真挚的情感，温暖的歌词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

南拳妈妈演唱的歌曲《下雨天》。我们继续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里的情感主题曲，来自于王赫野的演唱，叫《长夜星光》。当遇到人生中那个最合拍的人，爱情就这样猛烈的来临了。从第一个音符响起，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忧郁的色彩。王赫野呢，也采用的是低沉的、富有沧桑感的演唱方式，用轻声叹息的形式来展开了音乐情感，歌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声中要结束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明天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继续共度这段音乐时光。明天见。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3: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1: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4: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蒲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2: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

0: 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1: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2: 头上鬼子们的头上看去
1: 啊，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1: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3: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顺着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3: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4: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3个地名，3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张张的留言。今天来为大家安利一支非常棒的宝藏乐队，马赛克乐队，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他们，喜欢他们。有请来自于马赛克的粉丝张张特别推荐的马赛克乐队，回到未来。

0: 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小娟和好妹妹乐队的《晚风》，想和晚风一起溜出窗去，温柔的晚风让人舒适，新的故事也会重新开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雪饼的留言。Adele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总能用听上去很霸气的声音，唱出令人向往的爱情。霸气，但不失温情地表达出自己对爱情和生命当中每个人每件事儿的看法。也只有有爱的人，才能这么完美地诠释一首歌里每一个细节的温柔。希望我也是你跨越山海的唯一吧。一起来听 Adele, One and Onl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蔡健雅的《失物招领》。恋爱中的感觉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一个人嘴上说有多喜欢你、多爱你，如果一直感受不到，其实就等于不存在。所以爱一个人一定要行动起来，让对方感觉到。既然选择了在一起，我们就要在这快餐的时代逆风而行，慢慢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婉婉的留言。前奏一出来，就想到了逍遥初见灵儿的情景，那是无法超越的一部剧。一起来听胡歌《六月的鱼》。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Mais linda, mais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我们或许都很平凡，但我们都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

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月儿的留言。吴建豪的 solo 真的太绝了，丝滑舞步，燃炸现场，从此路转粉。我们就一起来听月儿的推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

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前。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笑话，曾几何时变成粪便。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曲筱冰的《太阳》。世上有两种最耀眼的光芒，一种是太阳，一种是我们努力的模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3: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4: 就可以使用。
3: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4: 就过期嘛。
3: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4: 在红色
3: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2: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5: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6: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劲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办准备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7: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8: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们，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9: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 大 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5: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5: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清晨7点，提醒你早点起床，留出更充足的时间精心打扮，一天都会有好心情。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车险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9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暗淡狮子哈，他说孩子放暑假了哈，紧绷了一整个学期的节奏可以慢慢的放松下来。这个夏天呢，不赶时间，不赶课程，打算呢带着孩子出去走走啊，看看外面的风景，也是陪孩子拥有一段轻松愉快的治愈的假期时光。
0: 嗯，是的。还有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发芽的土豆，他说呢，今天是我的生日哈，又长大了一岁，希望新的一岁呢，心态可以变得更加的松弛，日子呢更加的顺遂，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好好爱自己，多读书，多沉淀。他说也希望缘分呢慢慢的到来，早日可以遇见双向奔赴的另一半。他说不求大富大贵哈，只求平安喜乐。
1: 嗯，好，我们在这里也祝你生日快乐，也祝在今天啊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愿大家都能闪闪发光，也祝发芽的这个土豆哈能够找到自己美好的良缘，奔向你的幸福。
0: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发芽的土豆想听到的水木年华的启程，送给你。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秦海心把耳朵叫醒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看到美丽花园他说啊，最近呢自己负责的新项目顺利落成，全新开启，一路走来加班打磨反复调整，真的挺不容易啊，新阶段新起点，希望自己保持热爱，稳住状态，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稳步精进，再创佳绩。
0: 嗯，是的，新起点新气象啊，相信全力以赴的你一定会在未来闪闪发光，
1: 加油。
0: 还有苏苏剑山这位朋友都说，今天是我家先生的生日啊，想借着音乐广播的电波给他送一份祝福，感谢他一直踏实顾家，默默担当，为我们的小家努力奔波啊，希望老公新的一岁身体健康，少点疲惫，工作顺利，事事顺心，也祝愿他接下来的事业稳步攀升，岁岁平安。
1: 对，我觉得最安稳的幸福就是有人并肩同行啊，那也祝你老公生日快乐，万事顺遂啊。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送上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17岁。
2: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更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谈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4: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5: 早上好。有的人啊，看着你看体重很正常，但是呢肚子是鼓鼓的，但是有的人体重是超标的，但你看他四肢肉也很多，可是肚子反而不是很大、哦、
4: 嗯，是的，到底哪一种胖呢对心脏的伤害更大哈？那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肚子大风险要高得多。
5: 哎，是的，最近哈这个国际期刊循环呢就发表了一项重磅的研究，就直接告诉我们，比起单纯减重，减少内脏的脂肪对于保护心脏的效果是更加的长久也更稳定。
4: 嗯，很多人呢以为肚子大哈就是胖点不好

0: 其实根本不是哈，咱们国家标准很明确，男性的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呢超过85厘米，就属于这个腹型肥胖，腹就肚子的那个腹。
1: 对，它不只是肚皮上的一层肥肉啊，而是这个肝脏啊、胰腺、肠胃，甚至血管里面就堆满了脂肪啊。
0: 对，而且呢，内脏脂肪带来的危害它是连锁的哈，不只是伤害心脏，容易诱发像脂肪肝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加速动脉硬化，高血压、脑梗也跟着来，长期下来啊，认知下降、老年痴呆，甚至是胃癌、肠癌，这些癌症风险都会跟着上升。
1: 对，很多人嘛也想减肚子，但是总觉得腰上的肉最难减，就会越减越焦虑啊。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哈，内脏脂肪呢它藏得很深，还自带呢保护机制，不容易被消耗，再加上现代人久坐啊、爱躺啊、运动少啊，肚子就特别容易囤肉，那节食减得慢，很多人坚持不住，结果就是放弃了，对吧？
1: 对，其实想减掉内脏的脂肪啊，不用极端的节食，就你做好3件事日常，就够了哈。
0: 对，第一件事呢，就是饮食调整，少糖少油，戒掉含糖饮料和酒，多吃一些鸡蛋啊、鱼肉啊、牛奶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哈，多吃一些膳食纤维，均衡饮食，这个比饿肚子更加的靠谱啊。
1: 对，是的，就减肥一定不是节食啊。第二呢，就是坚持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跳绳都可以啊，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再加一点比如说平板支撑，还有这个最近网上很火的啊，这个臀桥这样一类的一个腰腹训练，坚持下来你的腰围就会有明显的变化了。时间不够就做间歇性的训练，重在什么呢？长期坚持。
0: 对，就是坚持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改掉一些坏习惯哈，别总斜躺，这个靠在椅子上或者是半躺在沙发上，坐姿呢，这个站姿哈，咱们尽量呢是挺腰收腹，久坐半个小时，你就要起来稍微动一下，走走路啊，抬头挺胸啊，收紧小腹啊，日常习惯做好了，肚子它也不容易囤肉哈。
1: 是的，很多人总是会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啊，其实比起体重，我觉得腰围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健康警戒线。
0: 没错哈，体重呢正常不代表身体健康，肚子小、内脏脂肪少才是真正的护心护血管的关键哈。
1: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关注一下腰围啊，把内脏脂肪降下来，就是给咱们心脏和全身健康上一道最实在的保险。
0: 希望大家每天都健康、开心、快乐哈！送上这首玄子的歌《你已经很棒》送给大家。

0: 好，夏天一到，蚊子就成了大家最烦的存在哦。很多人都觉得蚊子全天都在咬人，其实呢也并不是啊。
1: 因为不同种类的蚊子啊，活跃时间完全不一样，搞清楚它们什么时候出没，哎，我们出门居家也能更好的做好防护了哈。
0: 对，首先我们说到最凶的是什么？就那个花蚊子啊，
1: 就是像斑点那种
0: 白蚊、伊蚊啊。
1: 对，
0: 它的攻击性特别强，而且还会传播登革热这类疾病啊。
1: 对，你有时候发现它们咬你的时候，你轰都赶不走啊，因为它们跟普通的蚊子不一样，他们呢属于那种白天就该咬人的类型。
0: 胆子好大呀。
1: 是，那早上日出前一到两个小时，傍晚日落前两到三个小时是他们最爱活跃的一个时间段。
0: 对，所以说像早上去买菜，傍晚散步，特别容易被这个花蚊子偷袭啊，所以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格外做好防蚊措施啊。
1: 第二种蚊子呢，我们来介绍到的就是中华暗蚊哈。一般呢在稻田公园积水的地方，这种蚊子特别容易滋生。
0: 对，它主要集中在晚上7点到10点钟，还有凌晨的5点到6点，它会出来活动。就傍晚呢，在公园散步啊，湖边乘凉啊，就特别容易中招啊。
1: 没错，
0: 白天它就睡觉了，
1: 晚上就开始出来了，对吧？第三种呢，就是咱们家里最常见的酷蚊哈，像下水道，还有呢这个积水洼地、污水沟，都是它们的老巢。
0: 哎，基本也是只有在夜里它会出没，晚上7点到11点，凌晨2点到4点，它咬得最凶。很多人你看半夜被这个叮醒、被吵醒，
1: 都是它们干的，对吧？
0: 对，都是它干的哈。
1: 对，其实蚊子呢能不能大量的繁殖哈，核心呢就两个条件：气温合适、有积水。
0: 对，像什么花盆呐、托盘、废旧的瓶罐、地漏啊、积水的洼地啊，只要有水就会容易滋生蚊虫啊。
1: 建议大家呢，这个尽量如果外出的时候穿上长袖长裤，皮肤呢裸露的地方你可以喷上像还有这个驱蚊胺或者是避蚊胺成分的驱蚊液哈，这样的驱蚊效果会比较好，也比较靠谱。
0: 对，家里呀，包括阳台周围啊，记得定期的来清理一些积水容器，不要给蚊子产卵的机会啊，从源头减少蚊虫。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来自时光》哈。那我们的音乐早餐派的时间呢，现在往后调整了，也欢迎大家呢，通过这段时间哈，多多来分享你的早餐，来晒一晒哦。
0: 是的，我们的早餐时间呢，大概调整在这个7点50左右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当然了，还有人在咨询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怎么来报名啊。那如果你是爱唱歌，想要加入到年轮演唱会，那我们正在寻找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哈，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对，我们的这个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啊，只要你报名，就有机会站上我们的舞台。聚光灯下次只为你而亮起哦，
0: 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1: 来听黄子弘凡带来的《来自时光》送给大家。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3: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3: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嘻哈搜货环节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产品呢，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就是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礼盒，正装50毫升加小样15毫升三瓶装，一套到手是199。
3: 嗯，没错，这个套装的灵魂哈，就是二裂酵母的发酵物的溶包物哈，配合像这个三肽钢三二等一些修护成分，擅长呢在夜间黄金时间段帮助皮肤修护日月积累的疲劳哈。坚持使用下来，干纹细纹一天一天的，你会发现它会被淡化，皮肤透着健康的光泽，摸上去呢弹弹润润的啊。
4: 对，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价钱也是非常的给力啊，到手呢，哎，50毫升加小样15毫升三瓶，只要199元。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
3: 再来看一下第二款产品呢，是来自于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四色。这个定妆蜜粉哈，12克的，它是1号色，这样一支呢是179元。
4: 对，说到这款哈，它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四色协调那种精妙的设计啊。一号呢融合了像绿、紫、蓝、白四种粉体，就是绿色是修饰泛红，紫色提亮暗黄，蓝色增加通透感，白色柔焦毛孔啊，混在一起用呢，你会发现不是那种死白的粉感，而且关键问题哈，它控油力也是恰到好处，非常适合夏天啊。
3: 没错，而且呢，它粉扑按压取粉的一个瞬间哈，粉质呢就像这个青烟一样，它会飘起来，吸到肉眼几乎看不见颗粒啊，所以非常细腻
4: 啊。对，一号嘛也是纪梵希家的一个热门色号啊，这款产品相信很多女生都比较了解，绝对是他们散粉界的这个天花板了，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这个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哈，今天这个12克的一号色到手只要179就可以购买啦。
3: 嗯，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给力，
4: 超级给力啊。好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来晒早餐，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的环节了。
3: 下面这首落日余温送给大家。

0: 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了。看到大家的早餐很丰盛啊，首先呢，哎，一定是我们的一群课代表每天坚持的刷刷。对，他呢不仅在我们平台哈，还在我们的粉丝群也发，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呢是烤风车吐司啊，就是吐司呢刷点黄油，折成那种风车的形状，烤箱200度5分钟，中间再抹点奶油芝士啊，而且呢还烤了一个榴莲芝士吐司，就是榴莲肉捏碎，哎，抹在吐司上，再放一层原制的芝士碎啊，还炒了一盘香肠炒莴笋，还有一盘黄油炒蛋，再来点昨天晚上自发的酸奶，配上水果和脆麦片。然后你知道我们粉丝一群大妮妮啊都说哇羡慕你家人呐、
1: 啊。对，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吐司是怎么折的哈，然后刷刷呢就把这个折吐司的过程教程就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
0: 文硕立刻说保存了，下次就可以在这个家人面前非常自豪的说我会用吐司做成这种风车的样子啊。
1: 对，好，真的感谢刷刷，不光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还有粉丝群都多多分享，
0: 对，不仅好吃还特别好看啊。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他说呢转眼已经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对，今天呢也是6月30号了，这个早餐呢来点硬菜哈，煎了一块牛排配上了意大利面，同时呢煮了鸡蛋，再来一点这个是枫糖梨，做了一杯玫瑰拿铁，下一站就是7月了，删除上半年的烦恼，开启下半年的好运，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哈美好

0: 都如期而至，这个期是七月的期哈、
1: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立刻你知道吗，就已经六月结束了，2026年已经是过了一半了哈。
0: 明天我们又会说六月再见，七月你好。
1: 对，是好。看到这个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孩子们呢还在睡觉，今天奔赴单位食堂吃早饭哈。预报这几天呢会接连有雨，目前依然是阳光明媚，好好珍惜无雨的时光。六月收官，期待七月，祝大家这个周二万事顺遂啊！
0: 谢谢爱小骆驼小乖，还有徐文静哈，他说今天是我的监考日哈，初中生的考试最后一天啦，希望能考出好成绩。
1: 对，还晒了这个早餐是煎饺啊。好的，我们继续呢，看完粉丝三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哈，哎，咱们的这个我跳到哪里去啊、我们的粉丝二群啊，你看也有人晒早餐了。朱良站就说了，牛马早餐啊已经在这个上班路上，有包子，哎，有这个桂花糕，是不是？像桂花酒酿糕啊，
0: 对，
1: 还有个白煮蛋啊。
0: 对，然后呢我们的多米尼克还说今天会请部门的小伙伴们喝咖啡呢，
1: 好开心哦，做多米尼克的同事，又有好吃的又有好喝的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六群的贴，我们的分享安静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是早餐哈，有自己切的这个一大盘的桃子哈，同时呢还有玉米包子和水煮蛋哈，也旁边配上的是喝的，没有太看出来是什么，也谢谢安静的分享。
1: 好，谢谢我们的六群啊。接下来呢我们看七群的慧宁说，早上好，第一次分享早餐啊，白菜猪肉馅的菜盒子，每天都会听音乐陈飞扬，非常喜欢贝贝跟彭可，喜欢你们开怀大笑，很真诚，特别感染人，爱你们哦。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对，然后陈梧桐也说，是的，开心就好。对，开心就好，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快乐能够感染到大家哦。
0: 对，你会发现音乐陈飞扬早上的这种欢声笑语哈，都是来自于双向奔赴，因为有你们我们才能更开心，对不对？
1: 看到八群，哎，八群是必须要点赞哈，每天好多朋友晒早餐，来坚持的。你看我默妈说，今天的早餐是土豆牛肉塔加上芒果西米牛奶饮，水果，元气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天哪，这个我妈妈早餐做的不仅好看，而且呢感觉特别好吃，
0: 每次都会
1: 拍的照也很好看，
0: 诱人哦。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听广播的洋洋，早上好，今天早上呢是这个炒的小馒头丁儿和牛奶，我和我家娃呢要开启暑假生活了，好开心啊！哇，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馒头丁还能这样炒啊，而且还很诱人，像小土豆块。
1: 对，这小朋友我觉得肯定会喜欢啊。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是红豆薏仁面和这个菌菇面啊。
0: 还有蔡叶明啊，他说早上好，现在的早餐呢吃的是全麦吐司、鸡蛋，还有这个香脆鱼排以及烤肠和咖啡，用美好的时间向热辣滚烫的上半年致敬，大家一起加油
1: 加油。还有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糖三角加鸡蛋和红豆粥以及水果。
0: 哎呀，糖三角好久没有吃到了。
1: 小时候经常吃哦。
0: 对，还有 DR 呢，他说早上好啊，今天大宝的最后一天上课了，早餐呢是卡通包子还有鸡蛋牛奶，二宝呢已经放假了。哎呦，这卡通包子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呀？
1: 好好看，我觉得应该是买来的。
0: 特别诱人。
1: 好，看到粉丝二群的思甜啊，他说早餐我也来晒一晒啊，是冰拿铁加上自制的红豆餐包，还有一个水煮蛋，已经吃掉了哈。
0: 对，看完我们二群其他几个群，也感谢大家的分享，
1: 都来晒哈。还有粉丝四群的悠哉悠哉也不发早餐啊，他说我要放假了，以后的早餐呢，哎，不是车载早餐就是办公室早餐了哈。今天的车载早餐的是一个肉包子。
0: 对，只要大家来晒就行。当然除了晒早餐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你们想听的歌啊，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告诉我们，马上红灯上，今天想唱什么歌呢，来说说你的歌单吧。
1: 对，还有不勤快兔妈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第一次晒早餐啊，来绿衣甘蓝恰巴塔还有糖心蛋牛油果，各位早上好呀，早上好，赶紧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上午8点，自信满满出门喽！为了自己深爱的人们，加油呀！好妹妹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我是秦昊，
8: 我是小厚。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4: 音乐陈飞扬，
15: 陪你在路上。
1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4: 爱车投保选平安，
15: 全国通赔新放宽，
14: 贴心服务不间断，
15: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4: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5: 早上好。对，今天呢点歌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点了一首歌曲啊，就是一路生花。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位哈，叫做红石，就说今天可以点一首一路生花吗？想把这首歌送给我家宝贝。那我们家宝贝考试已经考结束了，现在上班呢都会早上跟着我一起在这个路上听你们的节目啊，一直以来哈非常喜欢你们两个人，希望有机会能够见到贝贝跟彭可啊。然后呢还想跟你俩说说，你两个人主持的特别棒，我们家宝贝要为你俩点赞。
14: 谢谢。还
15: 有对他说，还有今天是宝贝的生日，同时希望能够点播成功啊。
14: 这一个点歌哈，这个好多个寓意哈。我们把这首歌待会儿一定会送给你。
15: 我们俩